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

0: 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河北省好玩的地方。我们去往的是邢台，来说一说邢台大峡谷啊。这个邢台大峡谷呢，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鹿罗镇贺家坪村，背靠天河梁，南边呢和白岸相邻，北同江水镇接壤，西与山西的和顺县相望，距离邢台市区大概65公里左右。这个景区了不得了，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峡谷群，其中长度超过1000米的就有8条，是太行群峡当中的一大奇观，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曾经也是唐朝末年皇朝义军的根据地之一，存有练兵场啊、跑马栈道啊，还有古刹寺院等等遗迹。
3: 哎，景区呢拥有奇峡、峻峰、飞瀑3大特点啊。目前可以游览的峡谷呢，大概是有5条，分别是长嘴峡、流水峡、黄巢峡、竹慧峡和老人峡。长嘴峡呢，俗称一线天，也叫鹤平峡，峡长800米，宽20米左右，两壁呢高70多米，谷底奇石遍布，溪水长流，地势奇险，且终年不见阳光啊，也是避暑，夏天避暑的好去处。老人峡呢，因身势平缓，是以老人行走而得名。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树木遮天蔽日，十分的凉爽，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顺着流水前行，就能看到老龙潭瀑布，千万年流水冲刷出的太行年轮，在王茂峰下形成深不可测的石翁水潭，山泉水啊从这个石翁回旋喷流，形成了瀑布，落差有30多米。雨季时呢，水大瀑急，气势磅礴，瀑布下端的老龙潭呢大概深有6米，水质也很清澈，冬天呢瀑布也会结冰啊，会形成这个中间空外边结冰的这种巨大的冰柱，远看就像是白色的冰山一样，近观呢散发着蓝光，真的是令人称奇啊。
4: 除此之外呢，还有流水峡，长呢大概3000米，宽20米，高70米，峡中清水长流，鸟语花香，陡壁上面石崖、石龙、蜂窝状的石洞，千姿百态。这里的峡谷呢是地壳抬升的过程，这个裂缝呢是经过数万年乃至数亿年的流水强烈下切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峡呢是比较宽阔，溪水常年不断，峡道弯曲。未来景区计划在上面来建这个上游水库，开展水上漂流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黄巢峡，这个呢是景区的精髓，景色是最为迷人的，峡长4000米，一般呢宽1到2米，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厘米，壁高150米，红岩绝壁，险峰对峙。黄巢呢曾在此聚兵起义，抬头只见青天一线，俯视脚下流水不断，相隔不远的地方是有瀑布的，溪水呢也是清澈透骨，峡道里每隔一段就有这个石卡猴，形成瀑布和小石潭，雨季的时候瀑布成群，极为壮观。另外呢还有这个竹慧峡，长呢3000米，平均宽大概是10到20米，高呢70多米，植被覆盖率很高，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多种野生动物和鸟类栖息于此，阳春三月山桃花、山杏花漫山遍野。这个地方呢还是野生中草药的生长地，有人参、当归、何首乌等上百种中草药。景区主要景观呢有50多处，像什么神鹰石啊、龙潭飞瀑、白云人家、黄巢店、跑马栈道、神景一线天、擎天柱、双驼峰、五指山等等等等。
3: 景区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啊，下午5点开始呢就只出不进了。门票价格正常的来说呢是50块钱，网上购买会便宜一点。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足1米2的小孩是免票的，60到69岁的老人是半价啊。如果您要是坐公交车去的话呢，是从邢台西站乘。

0: 乘坐前往鹿罗镇的公交车，在鹿罗镇下车后打车前往大峡谷的入口就可以了。自驾的话呢，您直接导航邢台大峡谷景区停车场就可以了。从邢台市区出发，沿邢左公路行驶，大概只需要1.5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也就到了。
1: 到了景区呢，咱这么玩，您现在停车场停好车，如果没在网上买票，先去买票，紧接着坐景区电瓶车到索道下站停车场来下车，先往左手边走去看看龙泉飞瀑。这儿的瀑布呢是从高处倾泻而下，气势非凡。看完之后原路返回，然后就开始爬山了。沿着龙吟峡栈道走，能到黄巢殿，这个地方能曾和黄巢起义相关，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再到燕尾峡，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天，这个地方呢峡谷狭窄，只有一线天空，十分震撼。还有擎天柱，形态独特。看完这儿呢，再原路返回，接着再走到左手边，到索道上站，乘坐索道就可以俯瞰峡谷的壮丽景色了。单程索道票价呢是40块钱，双程便宜一点是70块钱。之后呢，经过北十八盘，去兴隆寺遗址，感受历史的韵味，看看玄关的神秘，古猿头像的奇特，最后回到索道下站，坐景区电瓶车返回检票口。这一趟下来，基本上啊，这个景区主要的精华景点都能逛到，全程下来大概4到6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到景区新打造的这个童话秘境逛一逛啊。
0: 没错，
1: 数十座这个色彩明艳的蘑菇小屋错落分布在林间，巨大的仙人掌点缀其中，还标有秘境的浮桥以及憨态可掬的蘑菇人雕塑。旁边呢，太行花苑非常适合打卡拍照。这部分游玩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如果您想深度游玩呢，想把刚才我们说的这5条可游览的峡谷都细细的逛一遍，那时间呢可能得需要一整天了、
0: 如果您想要细细的逛一遍的话呢，那么这个住宿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景区附近呢住宿选择也不少，高中低档的宾馆呢也都有，农家乐也挺多的，环境啊都还不错。建议大家提前在各大旅游平台先看一看啊，可以预定。在美食方面啊，像南宫熏菜呀、龙窑羊汤啊、烧鸡啊、清河八大碗等等。另外呢，还有邢台特色的浆水苹果，哇，那个口感呀是脆甜脆甜的，果香浓郁，
1: 真的很好吃，强烈推荐、而且价格不高啊。
0: 道口烧鸡色泽红润，肉质鲜嫩。另外呢，还有这个内丘的挂汁肉，鲜咸微酸啊，也是别有风味。来了也一定要尝一尝啊，在别地儿吃不着的，管饱让你大饱眼福。
1: 没错，这份我们刚才和您说的邢台大峡谷的旅游攻略，大家一定要收好了，准备出发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咱们居家过日子啊，这剩菜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食物中毒。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避免食物中毒，这几种剩菜是万万留不得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近几年关于吃剩凉菜导致中毒进医院的案例真是屡见不鲜啊。凉菜没经过加热，食材和加工过程中呢都可能会带有一些细菌，吃的时候反复搅动又可能会混入细菌，即使放冰箱冷藏，那么这些已经产生的细菌呢也不会被杀死，反而会有部分细菌继续繁殖，再拿出来吃啊就很容易食物中毒了。所以说凉菜一定要当顿拌当顿吃，剩下的凉菜呢留不得。冰箱也不是保险箱，低温下李斯特菌仍然能够繁殖，潮湿环境还容易滋生黄曲霉，其中产生的毒素加热后啊也是无法去除的。因此炖菜熟肉冷藏可放3到4天，肉汁肉汤啊最多放1到2天，剩菜最好是当天的下一顿或者第二天吃，久放之后呢即便加热也有危险。冰箱停电之后呢，冰箱的温度逐渐升高，微生物开始复苏，容易大量繁殖。如果说啊停电超过4小时，那么冷藏的剩菜剩饭以及切开的果蔬鲜奶生肉都要扔掉，以免食物中毒。剩菜不彻底加热也可能会导致中毒，彻底加热需要食物的中心温度达到74度以上。在家里做饭呢，建议您在菜里加点水，加热时啊不断翻动至汤汁完全沸腾即可。用微波炉加热呢，则需要中间搅拌1到2次，让食物受热均匀。熟食剩菜呢要趁热分装，菜出锅的1个小时以内按照单人份装入玻璃或者陶瓷保鲜盒，不要用塑料的外卖盒，密封好并趁热放入冰箱即可，无需等待冷却。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把温度降到4度以下，减少细菌快速繁殖的时间。生熟啊要严格分开存放，熟食最好放上层，生肉水产的放到下层，避免交叉污染。剩菜再次食用呢一定要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剩菜要尽早吃完，炖菜熟肉冰箱冷藏可以放3到4天，肉汁肉汤呢最多放1到2天。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十几了，配吧，可是秋，我配着那个。

0: 上打干苦，走看见他上捏干苦，张家坝我上吃力苦，俺做苦又苦送你，等到你是老点心。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穿越烟尘，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拿着什么钱？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2: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2: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

0: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

0: 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 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5: 山崎万有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

0: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4: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中方，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5: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6: 中国故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6: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

0: 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1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

0: 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 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4: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关于这个居家衣物的收纳啊，冬天有冬天的烦恼，夏天有夏天的麻烦。
0: 嗯，
1: 冬天呢是因为衣服比较大、比较长、比较厚啊，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夏天呢，这衣服虽然轻薄了，它这件数多了，那短袖一弄10几20件，因为你基本上天天都得换啊。然后呢，这个纯棉的这种质地啊，可能你一件就穿完之后天天洗啊，
0: 对，
1: 然后它就开始飞边了啊，领子也垮了，下摆也垮了，也就不能要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很聪明。这个夏天的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买的价格没那么高，
0: 对，
1: 没有用，你也穿不了多少年啊。所以呢，把重金花到了冬天啊，
0: 没错。
1: 衣柜里面几十件短袖，尤其是家里人口数多的，那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每次找衣服翻来翻去的，找一件整个衣柜都乱了。所以现在特别提倡把它这个挂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既省钱又高效的短袖收纳妙招，让衣柜瞬间整洁不少，真的是懒。人福音，第一个就是极海绵式收纳，它呢通常是这个通过充分利用衣柜侧板的空间来增加收纳。有的时候衣柜的这个空间呢看起来不大，但是啊收纳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短袖就跟海绵一样，可以挤进去，能够轻松的放下40-50件的这个衣服。你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超薄的这个衣架，把短袖挂起来，一字排开，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垂直空间了。而且这样的找衣服的时候非常好找，能看清楚。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叠衣服，就是你可能从下面抽一件
0: 就会导致塌了。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是比如毛巾你要经常更换洗，我就是把每次那个毛巾啊洗完之后叠的放到柜子里面，是按照清洗顺序那么放的，就是每次都从底下抽一个
0: 啊，
1: 这样都会好一点。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上面容易掉，所以就掉个顺序，就是你往里放的时候呢，你是从下往上放，所以每次都是拿上面那个毛巾，然后那样倒腾倒腾倒腾一圈一圈倒腾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短袖完全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般衣柜的设计是不会有浴室柜那么窄的空间的，
0: 对。
1: 而短袖你要这样存放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把它挂起来。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薄的衣架，就别人那个大支撑的那种的，所以你就会导致可能衣架那个挂钩叠在一起了，挤海绵了。但衣架本身它空间比较大，占地方，所以就没法挤。所以选那种超薄，而且夏天衣服又轻，对吧？你就用那种小衣架、薄衣架就可以了。
0: 没错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双杆的这个收纳啊。双杆呢双杆收纳法呢是通过衣柜中增加一个杆子啊，将衣物叠放在两个杆子的中间，从而呢有效利用垂直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衣服啊。还能比普通叠放看上去要整齐很多，能够避免你拿一件衣服的时候其他的都弄乱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缺点啊，就是整洁度相对一般，你打开柜子看就是看着可能也是不太就整洁啊。衣物叠放在杆子中间呢不够一目了然，每次取衣服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翻动一下找你想要的那一件。但是如果你有大衣柜并且没有侧板的空间啊，双杆收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让这个衣柜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1: 没错，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裤子收纳盒，它也特别适合收纳短袖。选择和那种短袖大小差不多的盒子，一个盒子大约能装10件。如果衣服比较薄呢，可以把每个格子里放2件，利用率特别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季节、颜色或者款式来进行分类，方便的时候随时取用，需要的时候直接拉出来，每件衣服都能一目了然啊，不用再翻箱倒柜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性高，是完全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的，把挂着的衣服用不到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而且脏了之后收纳盒可以水洗，方便又省心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格子的收纳盒。如果您选择没有格子的话呢，收纳起来可能会更自由，但是它可能摆弄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时候它会这个
0: 拿一件另外一件跟出来
1: 就带出来了啊。所以有盒子的话，它可能收纳的件数少一点，但是它更方便一些。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挂家里面设计的那个 的位置，你挂一件这个上衣，它底下呢跟那个柜体这个层板中间呢还是有
0: 空
1: 间的，就你把它放着吧，你就浪费，但是你放别的东西吧，你又没法弄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可收纳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给它抽出来，然后你把它往里放就行了。
0: 没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叫桶装收纳啊，家里有没有这个不要的大桶矿泉水瓶呢？别着急丢掉，去掉瓶口就可以用来收纳短袖了啊，看上去整整齐齐的。你别看说是一个小桶，一个桶甚至可以装下近十件衣服啊。首先呢，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去掉它那个瓶口，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放进去，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人的包括衣服的颜色啊、大小啊来进行分类。
1: 哎，我衣服在哪儿呢？在农夫山泉那个桶里。哎，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啊，
0: 在怡宝里面。对，尤其是选择那种方形的矿泉水桶啊，因为方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柜子的边边角角的缝隙。当然了，剪瓶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也可以用这个加热的螺丝刀把瓶口这个切平，再用粘土包裹住边缘，再用胶枪把这个接缝拼接好就可以了
1: 那就不用了，太麻烦了。
0: 拿透明胶粘一下那个圈也可以。
1: 对，这样是最省事的。
0: 对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桶有点单调，可以用一些好看的色彩来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你选择这个桶的时候，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裤子的收纳盒是一样的，
0: 有点异曲同工。
1: 对，你把桶侧放，就是平躺着让它倒下来，这样呢你看得很清楚啊。
0: 对，
1: 就你别立着，立着可能你也盛不下。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悬挂区衣服跟层板之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距离，可以有效的来做一些更好的收纳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短袖 T 恤比较好的懒人收纳法，都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家里面废旧的或丢弃的这种废物利用的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短袖 T 恤该怎么样轻松收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的是收纳，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大家短袖比较多，而且呢虽然件数很小，但是你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这个去柜子里边找啊。
5: 对，
6: 刚才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收纳的方式，比如双杆收纳呀，裤子收纳盒收纳呀，还有这种极海绵式悬挂收纳，以及啊用这个
5: 桶
6: 啊，就是你怡宝桶是农夫山泉桶等等等等啊，这个来分门别类的进行收纳。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来用这个袜子收纳。

0: 架来进行收纳。袜子收纳架呢，不仅能收袜子，而且呢挂短袖也没问题。
1: 嗯，
0: 一个架子轻松收纳20件短袖，容量超大，非常适合家里面空间比较小的朋友啊。只需要把短袖挂在袜子收纳架上，主打一个随意。由于架子没有遮挡啊，所以衣服挂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乱蓬蓬的，不太适合放到衣柜里面。不过呢，放在外面或者放在开放式的收纳区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虽然看上去有点凌乱，但是对于空间有限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超级实用，绝对是个神器。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风情包收纳啊。风情包居然也可以收纳衣服，没有想到吧。原理呢其实就是把衣服当作文件一样分类的存放起来，把每一件衣服呢放进这个独立的格子里面，还可以贴上标签啊，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超级方便。容量呢也是相当不错，可以收纳不少的衣物。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太厚重啊，可能会把这个风情包袋子撑开，而且衣服最好是不要有那种什么夸张的造型，比如说这上面别了个小熊啊，那边有个袋子啊什么的，可能就从这个袋子里面就滴溜出来了。所以啊，最好是选择比较平整的衣物，就是咱普通的这个 T 恤衫就可以了。这种收纳方法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整洁和分类的人，就好像给衣服建了一个小档案库是一样的。
0: 但我觉得这个啊，稍显有点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你每次叠衣服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你得叠好大小能放进去的，还不能太厚了。
1: 那你比较适合用那个袜子收纳，袜子架收纳？
0: 不可能是桶。
1: 直接卷卷放进去
0: 啊。对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立式分格收纳。就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鞋柜呢，可以试着把它改成这个衣柜，只需要用书本分格或者是隔板把柜子分成多个小格，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年前在这个厨房做那个放酒的那种东西，类似那种那个，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菱形斜着的摆的，而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把衣服卷起来，相对于叠放，卷起来的衣服是不容易有褶皱的啊。这种方法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像玄关柜那种35公分深的这个小柜子，完全可以轻松收纳不少衣物，一点不浪费空间。但是懒的人呢可能会摇头，就是我们收纳就是为了方便，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挂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最省事儿的。我家有一套冬天的衣架，还有一套夏天的衣架。夏天衣架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就是一个片片那种。但它承重是非常不行的，你挂一个厚点的这个
1: 挂不住
0: 毛衣什么的都变形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放一件这个轻薄的 T 恤是没有问题的，用它收纳，就是洗完了之后晾完之后我连摘都不摘，直接从那个晾衣杆上摘
1: 下来放到衣柜里面，
0: 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1: 这样也是非常好啊，就家里面多备点衣架就可以了。
0: 对，而且那种衣架便宜啊，
1: 对，
0: 就是你买点便宜的衣架，而且塑料衣架时间长了它可能晒呀、有老化的情况，勤换勤用勤换就行了，
1: 没错，
0: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鞋隔板收纳啊，超薄的翻斗的这个玄关柜呢，加上伸缩隔板，简直就是空间利用的高手。这种设计最大化的利用了深度，能够有效的节省空间，适合收纳大量的衣物。而且啊，这种鞋隔板的设计呢，让衣服可以看起来清清楚楚的，拿取也是非常方便。只需要将这个伸缩的隔板呢装到柜子里面，然后根据衣物的大小来调整隔板的位置啊，能够让衣服自己就立住它了啊。
0: 对，
1: 特别是对于深度有限的柜子呢，可以说每一寸空间都是完美的用上了。另外呢，鞋隔板收纳比上面的这些分隔架啊更容易保持整洁，衣物呢也不容易被弄乱。如果你的柜子深度有限，这个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啊，聪明的收纳呢，不仅能够让你的衣柜变得井井有条，还能帮你节省找衣服的时间。真的是懒人必备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极海绵呀、双杆啊，还是风情包，都能让衣柜变得整洁，有效空间得到更高的这个利用。最重要的是呢，其实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收纳，而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个人习惯。收纳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啊。而且呢，老人常说一句话，你家怎么就不乱了？从哪拿的放到哪儿，
1: 对，
0: 它就可能不乱了哈。你还有哪些收纳小妙招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或者节目之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两塘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冯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0: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1: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0: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十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冯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冯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地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1: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0: 对对对。
1: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0: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1: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1: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0: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
1: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

0: 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你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1: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1: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
1: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诗诗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

0: 后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十六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商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他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五年，虚葬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尘埃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旧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 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嗯，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嗯，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嗯，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
0: 对对，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缝缝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 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

0: 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将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堂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堂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堂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堂山了解响堂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缝峰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泰坦尼克号是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于1997年拍摄的一部如史诗般浪漫的灾难电影，由詹姆斯·卡梅隆创作、编辑、制作、导演及监制。好莱坞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特·温斯莱特出演。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片尾曲《My Heart Will Go On》作为席琳·迪翁的代表作，曾获得第7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大奖，也是世界上最为人熟知和畅销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由好莱坞主流电影著名作曲家詹姆斯·霍纳一手制作，具有浓烈民族韵味的爱尔兰西哨在他的精巧编排下尽显悠扬婉转而又凄美动人。歌曲的旋律从最初的平缓到激昂，再到缠绵悱恻的高潮，一直到最后荡气回肠的悲剧尾声，营造出一种波澜壮阔的感动。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刀郎，一个用歌喉征服西域的传奇歌手，他曾用沙哑而激越的歌声掀起了21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热点。人们开始知道那个叫刀郎的男人，那个悄无声息创造了神话的男人。因为在2004年，刀郎因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此后，他的歌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疯狂传唱着。刀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的声音特点和新疆南部麦盖提县刀郎族人声音很相似，都是沙哑中带着清亮，而那里的刀郎歌舞更是以质朴、粗犷、热烈、奔放，并充满神秘色彩，令人瞩目。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曲调悠扬，歌词优美。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围绕在周遭，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与当年所有的流行热点一样，简化成一个历史的符号。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

0: 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陪伴各位在午休时光一起去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现在呢正值八月暑期出游的一个小尾巴啊，也算是一个小旺季。那么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跨省的短途旅行，还是计划长线游玩啊，我们呢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给各位提供一些新鲜的文旅的资讯、展会活动、影视的一些文旅数据等等啊，希望能够呢对您的出行呢提供一些建议和选择的方向。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名单公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亲子戏剧游的好去处。在8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已入选名单的公示。那么，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啊，是国内顶级的亲子文艺活动，入选剧目呢，涵盖童话、红色少儿剧、非遗题材的舞台剧，全国多地的剧院会同步巡演。那么暑期小朋友出游呢，其实除了游乐园、博物馆之外呢，也可以搭配当地的大剧院去观演啊，沉浸式的感受儿童的戏剧。那么这次呢，他们在江浙、山东和四川呢都设立有分会场，可以适合亲子的两日文旅的行程。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呢突破了90亿元，影视呢也是带动了相关的文旅打卡热。那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2日的晚间，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啊突破了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呢达到了2.47亿人次，同比上涨4%，放映场次呢超过了3178万场。那么今年暑期呢，也是有很多部影片啊，都是把他们的取景地啊，连带的也是爆火了啊。那么带动影视文旅打卡的热潮，你像不少的一些山城、水乡、草原的取景地，都推出了影视同款打卡路线。大家看完电影呢，也可以顺着取景地安排短途游，白天呢可以逛一逛取景的景区，傍晚去观影，可以形成文旅影视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组合。2026上海书展也是正式的开幕了。那么书香文旅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也就是8月18日。上海书展呢是长三角的标志性的文旅文化活动，会场呢集中在静安区，周边呢也串联像静安寺啊、南京西路、苏州河步道。那么我们逛完书展呢，就可以打卡城市的一些地标，长三角周边的城市游客呢也可以走书香上海一日游啊，白天逛书展淘书，傍晚沿苏州河漫步，感受都市的文艺的氛围。那么最近呢，南非推出了电子旅行许可，中国游客啊可以线上的办理入境手续。南非呢是热门的一个出境的长线目的地，主打呢就是看一些动物大迁徙，比如说克鲁格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还有开普敦的滨海风光、葡萄园的酒庄啊，这个酒庄。那么这次呢，它上线了电子旅行许可系统，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四国的游客能够线上在线申请入境许可。这样的话呢，也简化了一些入境的材料，缩短了审批的时间。那如果计划在这个秋天啊出境去过海岛度假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线上办理许可证。

8月11日呢，宁夏的文旅新业态人才交流活动在靖原县举办，重点呢也是赋能乡村创意文旅的产业。靖原呢，地处六盘山的一个腹地，主打森林康养、回族的民俗、乡村游，当地的一些民宿、非遗手作、山野徒步线路都是在持续优化的。那如果想去西北小众避暑地的游客呢，宁夏的这个六盘山啊，夏季气温平均能够在20度左右，可以避开热门的景区人流，适合小众避暑乡村旅行。最近呢，内蒙古的响沙湾景区也是开启了黄河非遗美食季，汇集了沿黄九省区的70多项非遗美食，50多项传统手工技艺啊。响沙湾呢，也是沙漠的一个休闲的这样算是一个标杆的旅游地了啊，集齐了沙漠游乐、蒙古民俗、黄河美食于一体。那么如果沿黄河自驾线路的话，可以把鄂尔多斯纳入行程，一边体验沙漠滑沙、骆驼骑行，一边品尝各地的非遗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打卡黄河沿线饮食文化。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内容能够让大家在今年的暑期出行当中呢提供一些灵感，还有一些旅行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陪伴我们稍事的休憩一下啊，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妙玉娘对李鸿章说，怎么能让妙玉相信是你留的话呢？你有没有东西让她一眼就认定是你的呢？李鸿章想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方丝帕，上面是一对鸳鸯，这是妙玉不久前悄悄送给他的。他把信包到里面说，妙玉看到这帕子就会明白。李鸿章一走，妙玉娘就对她丈夫说，看这话的意思好像两个人有什么约定。听我的，断了妙玉的念想，咱不能和女儿一起糊涂呀。妙玉的爹有些犹豫，哎呀，我看这个李先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呢。妙玉也是动了真心，何必非要伤他的心呢？哼，长痛不如短痛，你可不要拎不出轻重。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妙玉做小，那要吃多少屈呀？咱帮他找个可靠的人家，就是日子差一点儿，也是举案齐眉的夫妻，你也是正正经经的老泰山呐。 妙玉娘很有主见，便让妙玉爹去找刘瞎子把这封信改了。刘瞎子并非真瞎，戴了副大墨镜，在普贤寺门口给人看相占卜兼带写书信。他有一手绝活，不管是谁的笔迹，看一眼就能模仿的即可乱真。当年就是因为造了一封知府的假信，才被革掉了秀才功名。他看了一眼妙玉爹递过来的留言，便说：“
16: 哼，这笔字真有功力，筋骨硬铮啊！写字的人呐，定是很有主见的人。
15: 不说这些了，我说你写啊，首先呐。”感谢你一家人的关照，我说了些玩笑话，请勿当真。妙玉爹想了想不妥，如果两人说过赌气的话，这么说反而弄巧成拙，所以继续往下编道：我已经离开南昌，你就把我当个匆匆过客，天上的大雁不可能飞进鸡窝。刘瞎子写完，与李鸿章的留言对照，得意地说道：呵呵，简直不分伯仲。第二天中午，妙玉回到殿中，眼巴巴地找人。妙玉爹不忍伤害女儿，不肯拿出造假的留言，最后还是妙玉娘当了恶人，把手帕包着的留言递给妙玉说：
17: 哎，娘说的准准的，真是没良心，枉费了我女儿的一片痴心呐。
15: 妙玉的心都碎了，捧着信哭了一下午，晚上没吃饭，第二天也没吃，第三天就病倒了。到了第四天，她有气无力地说：
17: 娘，咱回老家吧，我一天也不想在南昌待了。
15: 妙玉爹心疼得不得了，几次要食言相告，都被老婆拿凶狠的目光阻止了。妙玉娘跺了跺脚说：
17: 那咱就回家，省得在这里伤俺玉儿的心。
15: 李鸿章押运粮饷顺利到达了曾国藩的东流大营。东流位于长江东岸，号称江南第一商埠，有十里翻墙一势力，万家灯火彻夜明之说。此地位于安庆上游90余里，可以就近策应安庆围城大军，又隔江与太湖胡林翼大营城犄角之势，彼此呼应。

安庆相依的要地却并不围攻。官军部署了四路大军，一路人马是曾国荃的20000余人，在安庆城东西南三面挖了2道深宽丈余的壕沟，内壕阻止城内太平军突围，外壕阻止外面的太平军增援。曾国荃就在2道壕沟之间固守，把安庆城围得铁桶一般。二路人马是胡林翼大营的3000余人驻扎在太湖，扼住湖北通往安庆的咽喉，是安庆的西部屏障。三路人马是多隆阿的8000马队及李旭仪的5000路师，主要任务是截断泸州城与安庆的联系，阻击泸州、桐城等地的增援力量。四路人马是鲍超的8000人，平时驻扎东流大营附近，一有情况则是一支灵活的机动力量。还有湘军水师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彭玉麟率领在长江上巡弋，一部分由杨载福率领20余艘炮船开进了安庆城东北的灵湖，截断太平军的水上援路，策应曾国荃的围城部队。那时候曾国藩险疾发作，彻夜难眠，心烦气躁，连公文也无心批答。李鸿章则忙得脚跟几乎踢到后脑勺，但他心里却很痛快，因为老师对他更加倚重。有时候饭后闲谈，李鸿章直接指出老师太过固执、不善变通等缺点，曾国藩也都愉快地接受。李鸿章任繁事重，一时腾不出时间去处理妙玉的事情，但不能不有所说明，所以他把专跑南昌一线的地勇叫到身边，塞给他2两银子，请他到南昌时务必辛苦一趟，专程到普贤寺后的张记米粉店送一封信。那位专差很尽心，十几天后拿着信原封不动地还给李鸿章，说他去普贤寺后面转了个遍，没有找到张记米粉店。向人打听，都说原来是有一家，但前一阵儿把店盘给人家做了小鸭店，至于人去了何处，只知道回老家安义县，具体什么地方根本没人得知。李鸿章想到妙玉那双明亮期盼的眼睛，心里就像刀扎一样疼。他安慰自己说，两人是有情无缘，何况现在忙得手脚并用，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心思去盘算。不是他言而无信，实在人算不如天算。这天晚上，李鸿章刚要躺下，曾国藩打发长随来请他立即去牵押房说话。李鸿章匆匆赶到牵押房，曾国藩正在满地乱转，一看到他来了，立即叫道：“哎呀，少荃呐，这时候还把你叫来，实在情非得已。你先看润之的信。胡林翼送来的是告急信，陈玉成会同捻军功德树40000人马，急行400余里，从霍山英山进入湖北，然后穿上从霍山县缴获的清军，号挂英帽，袭破了黄州府。”此地距武昌仅200余里，而武昌城内只有绿营兵3000人，根本无力守城。胡林翼是五心如焚，热如火炙，大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曾国藩背着手，着急地踱着步子：“哎呀，必须救湖北呀！救湖北就是救润之啊！润之是湘军的柱石，没有润之，便没有湘军今日之局势。哎呀，我不能做事啊！”李鸿章分析说：“救
当然要

但要仔细想想应该如何救法。长毛已经接近武昌，无论从哪里复原都是远水不解近渴。这正是让人忧心之处啊。润之一路人马太过单薄，只有3000余人，实在是大意了。我已急令鲍春亭率部驰援武昌，但如何能来得及呀？老师，不要太过着急。四眼狗去湖北，目标并非是要取武昌城，而是围魏救赵的老调。陈玉成因为两眼下都有颗硕大的痣，因此外号四眼狗。我知道是围魏救赵，可这一招太狠了。武昌是关总督的驻地，是我所必救。武昌城几次易手，每次都折进去数名大员。关大人安危关系湘军大局，不能出意外呀。武昌不能出意外，但安庆更不能出意外。老师必须坚持围困安庆不动摇，否则手忙脚乱就会步江南大营的后尘啊。当初太平军就是一路南下攻克了杭州城，等江南大营的精锐前往救援时，太平军疾驰北上，踏破了结营百余座的江南大营。老师应该明白，如果安庆的大队人马去救援武昌，无论武昌能否保全，四眼狗必率大军回扑安庆，安庆围城的局面势必前功尽弃。如果是这样，武昌就是保住了还有什么意义？反正武昌已经多次陷敌，也不怕再陷一次，而安庆却是凝聚老师和湘军数年的心血，甚至可以说是关系着天下安危呀。所以安庆的人马不能动，无论外人怎么说，老师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曾国藩顿足无奈，哎呀，那样我就太对不住润之了。如果中了四眼狗的围魏救赵老调，安庆有失，那才是真正对不住胡福台。以上至下，攻克安庆是老师与胡福台共同商定的方略，胡福台心里明白。李鸿章此时心里已经有了主张。庭军已经驰援武昌，大人心意已尽，可我认为还有一支骑兵可用。曾国藩听说还有骑兵可用，瞪大一双三角眼儿，急切地望着李鸿章。少荃，快讲。朝廷早就与英法等国议和，上海、镇江、金陵、九江、汉口等地都已是通商口岸，这些地方都有洋人的利益。如果武昌或汉口被攻克，商业停顿，也非洋人所乐见。如果能说动洋人出动帮助守城，就像上海的华尔洋枪队一样，那武昌也许还有救。即使洋人不肯驻守，但能去警告四眼狗，也许会收奇效。好计。曾国藩连连拍着自己的额头。哎呀，少荃的脑筋比老朽转得快啊。应急立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乘火轮船沿江西上，一路查看长江通上口岸的伤情，目前已到九江。少荃立即辛苦一趟，把其间利害相告。李鸿章到了九江，见到何伯，把湖北的形势直言相告。何伯答应了，并派参将巴夏礼到黄州去见陈玉成。巴夏礼见到陈玉成后劝告道，英王阁下，您最好不要进攻武昌，因为大英帝国已在三镇设立租界，你们进攻会严重的损坏我们的商业利益。

武汉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你们无论进攻哪个城市，难免会损害整个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建议阁下必须远离该部。陈玉成有些不屑，他反问道，如果我要是一定攻打武昌呢？巴夏里威胁道，那么我们的军舰会开到武昌帮助守卫，而且我们强大的舰队会进攻所有可能攻击到的任何地方，比如你们的天津。这样一来，形势就有些严重了。见陈玉成有些犹豫，巴夏里又说，目前九江方面尚未听见中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那么我想此时他们或许尚未进入江西，假如你进兵武昌，势必只能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赶来袭击你的安徽军，还有大英帝国的军舰。短时间之内，你不可能攻克武昌城。等各地官军都赶到武昌城下，阁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你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安庆，而不是夺取武昌。取不取武昌对你意义并不大，而失去安庆，英王阁下在你们天王面前那就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时年只有24岁的陈玉成刚刚封王一年多，与李秀成明里暗里争个高低，对自己的地盘非常看重。这一番话将他说得汗流浃背，尤其是李秀成并没有按照约定沿南岸北上，其中是什么原因根本无从弄清。自己如果折在武昌城下实在不合算，因此他立即传令留下少数人马驻守黄州，等待中王的大军，他自己则率主力回师安庆，湖北之围因此而解。然而陈玉成刚刚撤军，李秀成又率十几万大军分三路进入了湖北境内。本来李秀成应该与陈玉成的大军同时到达湖北，合兵一处进攻武昌，但他把精锐都留在苏州一带，因此所带人马不足，所以一路上避开清军主力，边行军边扩军，这样走走停停，比陈玉成的人马整整晚到了一个月。但他扩军的效果很好，一路走来收拢了穷苦百姓十几万人，号称50万大军，从大冶咸宁嘉鱼三路直逼武昌，形势再次紧张起来。更让曾国藩恼火的是，皖北的苗沛林也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策应太平军。李鸿章认为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先把湖北的局势稳住，湖北稳住，安庆继续围城，苗沛林这种投机枭雄自然会收敛。湖北的解救之法还是旧调重弹，再让巴夏里去劝说李秀成，而且连理由都替巴夏里想好了。巴夏里见到李秀成，再次重申，如果太平军攻打武昌，英军法军舰队都可能参战。同时他劝李秀成的话更是巧妙，全说到了李秀成的心里。中王阁下，你虽然号称50万大军，但不过是些穷苦百姓，战斗力多强你自己也清楚啊。如果你被牵制在武汉三镇，官军都集中过来，你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就是攻克了三镇中的一镇，对中王并没有多少好处，而对英王最有利。中王的部下和地盘都在长江下游，你在长江上游拼命实在是不智。
鹰王已经撤回安徽，像老母鸡保护鸡蛋一样保护着他的安庆，而你在此孤军奋战，有意义吗？如果不幸英法两国参战，就不仅是在湖北，首先要从上海出兵攻打苏州，那时候中王阁下真是首尾难顾啦。李秀成本来就不太热心攻打湖北，如今陈玉成都回安徽了，自己又何必在此虚耗？因此他立即下令退出湖北，取到江西去攻打杭州。那时候有杭州在手，粮饷源源不断接济天津，天王感激他还来不及，自然不会责怪他放弃湖北。何况先放弃湖北的又不是他李秀成，湖北再次有惊无险，武汉三镇再次化险为夷，就像变戏法一样让人眼花缭乱。曾国藩对李鸿章赞不绝口，连叹自愧不如。兵贵齐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真，若论奇计险谋，我不及少泉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3: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对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5: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4: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4: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卤土的铁棍山药？
5: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4: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4: 特别痒。
5: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4: 所以很清爽，
3: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5: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4: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4: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4: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5: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4: 对。
5: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4: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
4: 也是一箱，
3: 小箱也是箱。
5: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3: 哦、
5: 得
4: 有
5: 6斤
4: 呢。
5: 对呀，
4: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5: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囤
4: 回购2-3箱是吗？
3: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4: 那我也得看，
3: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4: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儿咱就不。

0: 59.9一斤，
1: 哎，那如果
0: 十来个，
1: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0: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
1: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0: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0: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1: 有点费劲了，是吧？
0: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0: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0: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
0: 98呀，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行，
0: 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
0: 啊。
1: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0: 现在
1: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0: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0: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0: 没错没错，
1: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0: 4箱啊！
1: 哎呀，天哪！
0: 4箱？
1: 什么？ 邯郸的吴阿姨订了三箱。
0: 别别别，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啊。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确实。
1: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0: 没错。
1: 我觉着这
0: 小金饼。
1: 哎，吃着这个。

0: 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哎，这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八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
0: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

0: 让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嗯，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0: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0: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0: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哎河北的骄傲啊、
1: 嗯！
0: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1: 益生菌。
0: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0: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1: 嗯，
0: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0: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哎、
0: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1: 嗯、
0: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1: 嗯、
0: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0: 哦、
1: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嗯、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好，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1: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十二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

0: 他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型乳酸菌，对吗？
1: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1: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0: 哎呦，
1: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升级。
0: 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1: 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是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1: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0: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对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1: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0: 对，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先生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
2: 就是每条是400亿。
1: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

0: 告诉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2: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2: 就是、
1: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2: 啊、
1: 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两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1: 对
0: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我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2: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2: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
0: 啊、
2: 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2: 嗯，
0: 这博士啊，
2: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2: 嗯，
1: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1: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2: 嗯，
0: 放放血，来收吧，
1: 199，
0: 嗯，
1: 然后正常是两盒，
0: 嗯，
1: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
0: 哦、
1: 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1: 对，
0: 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2: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2: 嗯、
0: 对吧？
2: 对、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2: 的，
0: 对，
2: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1: 对，是的，
2: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2: 吧？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1: 不行
2: 啊，
1: 给不了，给不了！
2: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对，
0: 哎、
2: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啊！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1: 这样吧，
0: 啊、
1: 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2: 啊、
1: 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1: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
0: 我，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啊、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
0: 棒了。
2: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回来呢？
2: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2: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天。真的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2: 平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1: 鼠李糖乳杆菌，
2: 有证书的那个，
1: 对对，
2: 那个菌、
0: 嗯、
2: 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2: 一升，
1: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1: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的，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1: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1: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1: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2: 嗯、
1: 就是199四盒、
2: 嗯，
1: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1: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2: 为难了。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2: 啊，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
2: 嗯、
0: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大桶
0: 装
2: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
1: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
1: 这样
2: 今天199，
1: 这
0: 6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1: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
0: 已经卖了，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1: 就是80组，
2: 80组，
1: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1: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证。

0: 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永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1: 没有，
2: 别说三天三，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六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0: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1: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2: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1: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1: 也可以，
0: 即食嘛。
1: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2: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1: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1: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1: 对，
2: 对吧？
1: 饭后半小时。
2: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2: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2: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2: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2: 对，
0: 只能买到2盒。
2: 今天
0: 我们199，6盒，
2: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2: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到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2: 是，马上就
0: 没货了，反正
2: 新
0: 莲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1: 专，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2: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2: 是吧？行，那咱
0: 不
2: 多说了，
0: 多说
2: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候

0: 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迅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迅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迅故里的烧鸡了。
3: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迅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4: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儿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迅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武迅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3: 对，其实
4: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 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3: 对，
4: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迅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3: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4: 很励志。
3: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迅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迅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4: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4: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3: 金黄透亮的感觉。
4: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一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3: 嗯，
4: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3: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4: 刚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3: 三只
4: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3: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4: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3: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4: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3: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勋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4: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3: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4: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3: 行，咱
4: 这
3: 样。
4: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3: 我知道
4: 一
3: 斤
4: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3: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4: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3: 行，
4: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3: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 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训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五六十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4: 那就只能六十组，
3: 先抢着，
4: 真的不行，
3: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

0: 0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1: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0: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1: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0: 人家谁
1: 想一下刚。
0: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不合适呀、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1: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0: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1: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0: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1: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0: 哎、你真硬气
1: 啊！
0: 你真硬气，
1: 听主持人了。
0: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1: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0: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给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
0: 行，感谢，
1: 一块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

0: 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嗯，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有好戏》。
21: 中华有好戏，
22: 中华有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25: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学门夜市、西司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地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红梨呀。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你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这灌汤包子，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儿，肉馅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儿，面皮儿很薄， 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谷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工细致掐成的32道褶，均匀的不行啊，搁在白瓷盘上看，灌汤包子像白菊花似的，抬起筷子一夹，悬如灯笼，如果一吃呢，口内有肉馅，底儿有鲜汤，但是要记住，吃灌汤包子要注意抄底儿啊，横中一吃，您还来不及把汤汁吸完，这汤啊，就顺着筷子流到手上了，如果您再一抬手腕的，这汤顺着胳膊能流到后背去，吃灌汤包子烫着后背，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啊，在开封吃灌汤包子必须全神贯注，一心在吃，不可旁顾。谷先生这段话不仅描述了灌汤包子的形状美，还把吃的时候的这个享受的劲儿啊给说出来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些腻啊，还可以蘸上老陈醋，肉的鲜美加醋的沉香，一定让您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啊。开封的灌汤包如此让人回味无穷，与包它的这个馅料和火候是分不开的。灌汤包选料非常的讲究啊，一般采用猪后腿的瘦肉为馅，打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子孙们也不分财产，而是一人分一锅老汤，各自继承着老人为他们留下的无价的财富。这汤炖好了呢，下面继续用火煨着啊。客人来了，要在汤里加羊肉还是加羊杂，在进门的时候在柜台前就已经报好了。当灶的师傅接报后，麻利儿的取过一个海碗，放进羊肉啊，或者是放进羊杂，伸手取过大碗，到那个热气腾腾的巨锅里啊，在白如牛奶的热汤的沸腾处舀上一大勺浇到碗里， 然后呢再用勺遮住碗口，把汤重新倒进锅里，然后再到沸腾处舀上一勺盛满，撒上少许香菜，再由店小二一路急行端到您的面前。放到面前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喝啊，这个开封的羊肉汤是要自个儿放盐的，根据喝者的各自的口味自己把握。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咸淡酸辣都由自己掌握，口味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八分死面、两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一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一种肉吃了既能健脑益智，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25: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儿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 用大火煮一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一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三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过神仙呐。鼓楼夜市上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

0: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糕的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 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连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呢。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是非主流吧？
7: 对，肥的流油。
6: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哎，您问。
6: 你有房子吗？
7: 哦，房子呀。
6: 对，
7: 有大房子，180平。
6: 什么
7: 大房子？180平。有。
6: 你有房子？
7: 有房子。
6: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7: 我有房怎么了？我
6: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7: 怎么唱啊？
6: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7: 我还是要死。您
6: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7: 你嚷什么呀？你
6: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7: 都谁有自己房子？
6: 蒲松龄有聊斋
7: 啊，自己的房子。
6: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7: 自己的房子。
6: 梁启超有隐冰室，
7: 自己的房子。
6: 我租的地下室。
7: 你看别人的房子，
6: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7: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6: 是
7: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七学会数数。
6: 你数学真好。
7: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6: 我得省钱。
7: 哎，
6: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7: 怎么省？
6: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7: 有什么区别？
6: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7: 哎，省钱
6: 必须省钱。
7: 省。
6: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7: 哎，对，人叫家乐福超市。
6: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7: 好啊，
6: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7: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6: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7: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6: 一进门口、看见那有豆
7: 啊，
6: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7: 干嘛呀？
6: 先生，这豆是狗粮。
7: 哎，
6: 啊，
7: 你怎么说的呀？
6: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7: 这话你这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6: 对，
7: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6: 挣钱？
7: 哎，
6: 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你说我缺点啥？
7: 哎，缺心眼儿。
6: 我缺心眼儿吗？我。
7: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6: 哎呀，
7: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6: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7: 哎呦我的妈呀，
6: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7: 啊，是啊，
6: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7: 啊，
6: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7: 哎，这就叫自恋的。
6: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7: 你想点正事儿吧。
6: 正事儿
7: 啊？
6: 什么是正事儿啊？
7: 买房子呀。
6: 买房，
7: 哎，
6: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7: 你属于
6: 下辈子买房的，
7: 颓废。
6: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7: 努力，
6: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7: 那就放弃。
6: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7: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6: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7: 不能放弃。
6: 我理想什么来着？
7: 哎，忘了。你这
6: 行不行？
7: 买房啊。
6: 买房。
7: 哎，
6: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7: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6: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7: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6: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7: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6: 变态变态吧？
7: 什么情况？
6: 爱情来得太突然。
7: 说说，
6: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7: 干嘛蹭着走啊？
6: 怕遇见劫匪。
7: 啊，不至于。
6: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7: 真有劫匪啊。
6: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7: 啊，
6: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7: 哎，飘过去
6: 啊，
7: 你得路见不平
6: 拔刀装酷，
7: 路见不平一声吼，
6: 吼完低头我就走。
7: 哎，回来你、救人呢？
6: 救人
7: 啊
6: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7: 你是老爷们儿吗？

0: 赶上了呀。啊，
1: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0: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0: 英雄救美。
1: 他们都说
0: 什么呀？
1: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0: 牛粪上。
1: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0: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
1: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0: 干什么了？
1: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2: 我听着都饿。哎呀，
1: 他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他，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0: 那是买房的钱。
1: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他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钱不是万能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0: 负债了，
1: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0: 老人肯定高兴。哎，
1: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0: 对，
1: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有房子吗？
0: 大胆告诉她，
1: 没有。
0: 女孩怎么说？
1: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呀。哎，这是同意吗？哎，
0: 分手了。
1: 分手啊？行。嗯，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0: 这都什么心态、
1: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
0: 哎，狗。
1: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0: 什么牌子呀？
1: Six God。
0: 翻译成中文是
1: 六神。哎，
0: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1: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0: 你那是热血，
1: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0: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0: 他说，
1: 没有。
0: 你说，
1: 明明有。
0: 他说，
1: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0: 狗损。
1: 谢谢你，我祝福你。
0: 行了，
1: 祝你笑。我祝福你，
0: 差不多。
1: 我祝福你，
0: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1: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0: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 谢谢你，
0: 甭客气。
1: 我祝福你，
0: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1: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0: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0: 倒也是。
1: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0: 你哭什么呀？
1: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0: 那也不至于哭啊。
1: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
0: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0: 说得太好，
1: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0: 唱吧。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0: 真实的写照。
1: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4: 咱也来点这个。
3: 咱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4: 什么成绩啊？
3: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4: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3: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4: 你有什么才艺啊？
3: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4: 什么才艺？
3: 我会变魔术。
4: 谁呀？
3: 我会变魔术。
4: 你变魔术？
3: 我会变魔术。
4: 我不信。
3: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4: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3: 你是狗吗？
4: 不，您别谁。
3: 你是狗吗？
4: 我不是狗，
3: 忘了
4: 啊，
3: 忘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哪儿我就忘了。
3: 开个玩笑
4: 啊
3: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4: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3: 过去古典戏法。
4: 什么呀？
3: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4: 手绢。
3: 他们管这叫袜单。
4: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3: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4: 您学学，
3: 袜单。面上没戏法
4: 儿，哦哦，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是
3: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4: 哦，
3: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4: 是
3: 怎么变出来的呢？
4: 怎么变的？
3: 大罐是夹层的，
4: 哦，
3: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4: 都带好了。
3: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4: 嗯，
3: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4: 是
3: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4: 哦，都藏那个里边，
3: 往那一放，
4: 嗯，
3: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4: 哦，
3: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4: 嗯，
3: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4: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3: 这都是套路，
4: 这不是尿了吗？
3: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4: 这不高深。
3: 您记了一点，
4: 哦，
3: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4: 我明白了，
3: 嗯，
4: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3: 对，
4: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3: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那您会吗？
3: 我会呀，
4: 啊，
3: 我会，我太会了。
4: 您会？
3: 嗯，
4: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3: 我爱哪儿变一个？
4: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3: 您没明白，
4: 人花了钱了，
3: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都藏着。
3: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4: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3: 啊，
4: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3: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4: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3: 瞧不起人是吧？
4: 你能不能变吧？
3: 看好了，
4: 你都说到这儿了，
3: 不让你难住了吗？
4: 是不是？
3: 袜单。面上没戏法，
4: 什么都没有，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嗯，
3: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4: 是
3: 说声开。
4: 行了，还好呢。
3: 嗯，
4: 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3: 哎，行。
4: 下去我给你，
3: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4: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3: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4: 怎么呢？
3: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4: 你有什么绝活？
3: 我个人独会的。
4: 你什么呀？
3: 口吐莲花。
4: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你
3: 口吐，我吐
4: 啊，一样是。泰迪，
3: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一杯水。
4: 什么叫口吐莲花？
3: 你听着呀，
4: 嗯，
3: 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4: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3: 我能给它喝了。
4: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3: 我就光喝吗？
4: 怎么着？
3: 喝完我还吐出来，
4: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3: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4: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3: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4: 你说，
3: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4: 喝了，哎，
3: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4: 水晶球，
3: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4: 是
3: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4: 停在这儿哈。
3: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4: 打开
3: 变成一朵水莲花，
4: 口吐莲花。
3: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4: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3: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4: 真的假的？
3: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4: 30秒，
3: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4: 太好了，
3: 行吗？
4: 来来这个呀，
3: 这是真的。
4: 来来这个呀，
3: 想看看吗？
4: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3: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4: 别老胡闹。
3: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4: 什么道具啊？
3: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4: 不，您要锣干嘛？
3: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4: 怎么还封建迷信？
3: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4: 不，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3: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4: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找一个
3: 拿什么没有锣、啊、
4: 代替锣，
3: 拿什么代替啊？
4: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3: 哎，拿你脑袋当锣。
4: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3: 对，拿脑袋当锣。
4: 这不行，
3: 观众想看来不来？
4: 这没
3: 啊，
4: 真来啊！
3: 拿你脑袋当锣
4: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3: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儿、
4: 啊，敲锣的，
3: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4: 我的妈！
3: 您给我拿上来，
4: 受不了，受不了！
3: 那拿
4: 斧子干嘛？
3: 那拿什么敲啊？
4: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3: 这行吗？
4: 这可以，
3: 这行吗？
4: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劲
3: 儿。行行行，
4: 这可以。
3: 那拿这个敲锣，
4: 敲锣，
3: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4: 口吐莲花，
3: 正式的啊！
4: 来一回啊，来，
3: 一二三二。二三，
4: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3: 变不了，
4: 啊，
3: 变不了，
4: 为什么呀？
3: 哑巴锣，
4: 什么叫哑巴锣？
3: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4: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3: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4: 不是，那应该呢。
3: 你得哐哐。
4: 哦，用嘴学。
3: 对，
4: 来，
3: 一二三，二二三。
4: 哐哐！啊，
3: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4: 没有啊，
3: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4: 我还嫌我慢，
3: 快着点、
4: 啊！你说快点不得？
3: 一二三，二二三，
4: 哐哐！这行，这
3: 各位，这是疯子锣，
4: 我活不了了，我。
3: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哦、
4: 那叫同步，
3: 这不难吧？
4: 再来，
3: 一二三，二二三。
4: 哐哐，
3: 跟随师傅上茅山。
4: 哐哐，
3: 茅山有位毛老道。
4: 哐哐，你轻点儿。
3: 师傅对我把一传。
4: 哐哐，
3: 教会徒弟整八个。
4: 哐哐，
3: 道友七位成了仙。
4: 哐哐，
3: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4: 哐哐，
3: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4: 哐哐，
3: 赶下山来无事干。
4: 哐哐，
3: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4: 哐哐，
3: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4: 哐哐，
3: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4: 行了，哐哐，
3: 倒卷帘。
4: 嗯，哐哐，
3: 卷帘。
4: 这，哐哐。
3: 连哎对，
4: 你们都会了，哐哐，
3: 乐意安
4: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3: 倒卷帘呐！
4: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乐，不是，变呐！
3: 您说什么？
4: 变呀、啊！
3: 试试锣。
4: 嘿， 死你我！
3: 干嘛呀？
4: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3: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4: 变口吐莲花，
3: 没有水呀、啊，朋友，
4: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呕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
0: 啊，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这人，你看看。
2: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2: 这行吗？
1: 这行水。
2: 嗯嗯。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2: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2: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啊哎、别看了别看了。
2: 那你还真不上火。
0: 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1: 这
0: 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你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0: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1: 啊，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给咱们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得了。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线
0: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来来啊，
0: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不是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啊。
1: 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教唐僧，
1: 哐。
0: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0: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0: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怎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呀、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 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嗯，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1: 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
1: 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七请猪八戒，
1: 汤汤
0: 八请是唐僧，
1: 汤汤
0: 早请早到，
1: 汤汤
0: 晚请晚到，
1: 汤汤
0: 如若不到，
1: 汤汤
0: 铜锣相叫，
1: 汤汤
0: 请神接仙，
1: 汤汤
0: 八抬大轿，
1: 汤汤
0: 净水泼街，
1: 汤汤
0: 黄土垫道，
1: 汤汤
0: 天气转凉，
1: 啊，汤汤
0: 小心感冒，
1: 汤汤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大鼻，
1: 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信笺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阵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6: 谢谢，
17: 没错。
15: 来到喜剧人的舞台就特别的高兴，
16: 那很激动啊！
15: 见了这么多的朋友，
16: 都是老朋友。
15: 这两天确实北京的天有点冷，
16: 那当然了，
15: 是不是？啊，出去的时候伸手想拿个东西都冻手。
16: 哎，是。
15: 但而且很奇怪的事儿，
16: 怎么了？
15: 就那天我走到小河边啊，我就想伸手摸一摸河上的冰，结果我就发现个怪物。
16: 嗯嗯，
15: 怪物
16: 啊？河边哪有怪物？
15: 这么大个。眼珠子往出突突着，嘴叉那么大个儿啊，大白肚皮，后纹了三条金线，你知道吗？然后站着一看就喝多了，你知道，在那就在就想吐还吐不出来那个劲儿。
16: 你别说了，我有点害怕了，
15: 声音特别的恐怖。
16: 行了，你别说了，
15: 这是个啥？你说
16: 好，可以了，
15: 是啥？
16: 行了，闭嘴吧。就这玩意儿，这不知道吗？
15: 这什么？
16: 蛤蟆呀，青蛙，
15: 青蛙，癞蛤蟆。
16: 这不知道吗？
15: 他为什么叫声音那么大？就跟喝了酒想吐，就那个，
16: 他也不是这叫声，在这说，你看他这个个儿小啊，但为什么叫那个声音大？
15: 为什么？
16: 有原因呢？
15: 什么原因？
16: 你说说。万物一理啊，不管什么东西啊，只要这个东西嘴大、脖子粗、肚子大，他叫唤这声音就大。
15: 我就说张浩怎么嗓子那么亮？
16: 你提他干嘛呀？
15: 那我们家那个废纸篓子竹子编那个嘴大脖粗肚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16: 是他要叫唤你们家人都吓死了。废纸篓子你刚都说了，竹子编的嘛，对吧？大家想都不带想的呀。
15: 竹子的就不想，
16: 竹子的不响。你知道吗？你说啊，
18: 竹子做的不响。
16: 不响。
18: 舞台上啊吹的那个乐器啊笛子啊也是竹子做的呀。那怎么一吹呜了哇了的，那他怎么想呢？
16: 你先等会儿，您那笛子一吹什么动静？
18: 呜了哇了的。
16: 你要不跟那蛤蟆走吧你。是这动静吗？这个
18: 我不去，我怕他给我纹金线。
16: 是声管低消
18: 啊，就这个，就这
16: 都是竹子的。
18: 对对对对，
16: 没注意看呢。他这个上面不有眼儿吗？
18: 有好几个呢。
16: 哎，竹子的有眼儿他就响。
18: 哦，竹子的有眼儿，哎，他就响，
16: 他就响。
15: 对呀，我们家筛面的筛子，哎，那么老多眼儿呢，他怎么就不响呢？他
16: 圆的扁的不响，
15: 圆的扁的就不响。
18: 哎哎哎，那不对呀。
16: 那怎么了？
18: 你看啊，就是戏台上打那个锣啊，也是圆的扁的，哎，你一敲呜啦哇啦的，他怎么响呢？
16: 这个锣它有锣琴儿啊，
18: 有搭尖的，
16: 哎，有琴儿， 就响、
18: 哦，有琴就响。
15: 那不对呀、啊，我们家那大铁锅有琴啊，一球噗干漏了，没响。
16: 废话，你们家砸锅玩是吗？大铁锅呀，
18: 对，
16: 铁的不响啊。
15: 不铁。
18: 哎，那不对了。
16: 又怎么了？这是
18: 此言差矣。
16: 怎么就差矣了？
18: 你看，庙里挂那钟啊，也是铁的哦，那一撞，呜啦哇啦的。十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
16: 过去不就老话吗？
18: 怎么说？
16: 钟悬则鸣，
18: 有这句。
16: 铁的挂起来它就响、
18: 哦。铁的挂起来就响。
15: 哎，那我们家那秤砣挂门后面十年了也没响啊。
16: 是你再挂十年它也不响。秤砣不实心的吗？实心的不响。
18: 此言差矣。
16: 我你轻点这句。
18: 炸弹也是实心的。哎。呜啦哇啦的，他怎么想了？
16: 你再呜啦哇啦的，我就怼死你呀、啊！炸弹里边有药啊，有药他就响啊。
15: 那不对呀、啊，
16: 你悠着点吧。啊，怎么意思这是？
15: 24小时那药店里边全是药啊，他怎么不响啊？
18: 对，
16: 废话，你上托人堂买药，一拉出去，砰啪砰啪，有这个吗？
15: 那个药它不是入口的吗？入口的不响。
18: 此言差矣。
16: 我胳膊快点。
18: 我刚才嚼了一个泡泡糖、哎、也是入口的，嚼起来。这响了呢、哎、
15: 这为什么不捂了麻味儿呢、哎、
16: 没听说过，我这来不了这个了。我这泡泡糖它因为它有胶皮性嘛、对吧，这个有胶皮性它就响啊、
15: 哦。那我那胶皮鞋它怎么不响呢？哎，
16: 废话，胶皮鞋不挨着地的吗？胶皮挨着地不响、哦、
18: 汽车爆胎胶皮挨着地呜啦哇啦。哎呀，
16: 汽车爆胎呢，那在里边那不是有气吗？哦，有气它就响。
18: 哦，有气的它就响。
16: 对，
18: 我们俩跟你抬了这么半天杠了，你肚子里有没有气？
16: 啊、我一肚子气，
18: 它怎么不响？
16: 废话，我响了这算惊爆，你知道吗？
18: 我拍你个乌拉巴勒！哎，
16: 什么话？这
15: 说话不讲道理，
16: 谁不讲道理？是抬杠来了是吗？
13: 万物皆是一理，嘴大脖粗肚大，他就响。
18: 对，他说的。
13: 你见识太窄了，知道吗？你见识太窄了。哎、
18: 我这儿就有，
13: 什么嘴小，啊，脖子小，嗯、啊，肚子大，嗯，照样响。
16: 我没听说过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他怎么就能响了呢？
13: 糖蒜。
16: 干嘛做醋玩的呢是吗？
13: 这人家
16: 今天当着朋友面我掏出来让你看看，
13: 你拿着我看看，
16: 我看着看你看不看、
13: 哪有糖蒜上眼儿？
16: 您先把眼儿收回来。
18: 行了、啊、列位你们看看，这是糖蒜？
16: 这能是糖蒜吗？
18: 这不是水仙吗？
16: 哎，去那边去待着。
18: 这
16: 是水仙吗？这个
18: 这是什么呀？
16: 陶笛。
18: 哎，我就是这乐器、
16: 哎、行，能弄起来吗？
15: 这开玩笑，我拿着，我给朋友展览乐器来了，上这
16: 儿。哎呀，
18: 听着。

0: 你太不严肃了，
1: 什么玩意儿？
2: 你吹了吗？你
0: 开玩笑，开玩笑，能弄着响？
2: 你怎么能把它弄着响？
0: 弄着响，
2: 我就能弄的，
0: 响没响？
2: 这不是木鱼，这
1: 就没见过什么好乐器，
2: 这都不灵啊！这个、
0: 你见过啊？你长个大，你见过？
1: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2: 怎么了？这是
1: 什么叫珍贵的乐器？
2: 哎呦，哎呦，我还不信他还有珍贵的乐，干嘛呢？这
1: 怎么样？
2: 火
1: 啊！
2: 火
1: 上眼，
2: 嘿，
1: 这
0: 个、呦，哎呦，什么意思？这是
1: 这能随便动吗？
0: 嗯。
1: 家传的宝贝，你说的那个是国家对运动员的选择，我说的这个
2: 哦，
1: 那是音乐界演奏家的传承。你嘴里有蛤蟆是吗？
0: 哎、蛤蟆是这么叫，
2: 蛤蟆是鱼。
0: 哎呀，行，那可以了，
1: 来吧。哎、大伙儿一起欣赏欣赏，
2: 能吹啊，
1: 也让你们见识见识，
2: 嗯，最好开开眼，
1: 给你们用这样乐器
2: 哦。
1: 陶笛，来一首古典名曲。
0: 那个，你等会儿，你先
2: 去。你刚压着骆驼一样，
0: 哎呦，
2: 你用那点草，动物园喂骆驼。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1: 咱得要这范儿，听不听古典名曲？
0: 听
1: 不
0: 听？
2: 听听听听听听，
0: 来吧，来吧，来，快吹吧。哎呀。
2: 我没拦你吧？
0: 他是不是像喝酸奶的骆驼喝酸奶？
2: 哎呦，
0: 嗯，还是有点意思的。

0: 还有一句，
1: 别，磕我牙了都，
2: 你应该磕死你，你撂一撂。
1: 斗地主那背景音乐，这还古曲呢，还呸！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有古曲了吗？
2: 不是，他有古曲有什么用啊？这
1: 当年啊，就有这么一首古词《西江月》，是形容这首曲子的。
2: 这还有《西江月》呢？
1: 对呀、啊，
2: 来，那您给念念吧。哼，你听听这《西江月》，
1: 天下啊，三主争锋，蜀将基业难成啊，后世三分归一统，将地尽握。
2: 哎呦呵，
1: 手中
2: 好，好。虽然没听明白，但是这个发音很好听，就 pronunciation 很纯正。
3: 那就别跟这夸了呀，这我听不明白吗？三国吗？这是三国的故事啊？
1: 哪有三国？
2: 头一句就是三国，
1: 怎么说？
2: 天下三主争锋。
1: 哎呀，
2: 这不是三国吗？
1: 昨天下午啊，我们仨人斗地主，哎，
2: 还争锋呢，
3: 抢地主抢疯了，哎，
2: 叫地主抢地主，加倍不加倍，我加那个。
1: 哎呦，您对这种《西江月》也有研究？
3: 是的，是的，
2: 可以了。这叫天下三主争锋。
1: 对了，
2: 那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蜀将基业难成。
1: 斗到天黑啊，薯条、番茄酱、炸鸡、宵夜到了，桌子小盛不下，蜀将基业难成。
2: 后世天下归一统。
1: 后来试试把这三份归到一个桶里。
2: 将地尽在手中，
1: 哎，没有餐具，将就着递给你，拿手抓着吃吧。哎，
2: 就这个呀。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12: 好，
11: 我叫岳云鹏。
12: 是。
11: 他叫孙越。说点什么呢？啊，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2: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呢，我们听听。
11: 朋友们都知道啊，嗯，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2: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11: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2: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11: 北京。
12: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哪儿
11: 啊？垂杨柳吗？
12: 三合院垂杨柳。
11: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12: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11: 哎，对对，就那儿。
12: 你嚷嚷什么呀？你
11: 就那儿。
12: 哦，垂杨柳哪儿啊？
11: 啊，
12: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11: 幸福三里。
12: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11: 八号楼二单元嘛。
12: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11: 啊！我在那儿上的学。
12: 他在那儿上的学？
11: 嗯。
12: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11: 我河南人。
12: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11: 河南人不丢人吗？
12: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11: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12: 哦，
11: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2: 脑子？
11: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12: 那小孩都爱玩儿，
11: 玩具也少。
12: 嗯，
11: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12: 玩儿什么呀？
11: 比如说啊，
12: 嗯，
11: 捉迷藏玩过吗？
12: 玩过呀。
11: 玩过。
12: 嗯，
11: 没我玩的好。
12: 哎呦，您玩多好啊。
11: 嘿嘿，我玩多好
12: 啊。
11: 前年
12: 怎么样，
11: 我爸爸才找着我。
12: 你
0: 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啊、
6: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得好。
0: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6: 这么说吧，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0: 都不藏到本地啊。我可以你
6: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7: 来一下，
6: 再来一下。
0: 没有，
6: 隔壁村也叫本地。
0: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6: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0: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6: 我藏得很好。
0: 行，
6: 藏得很好。
0: 是是。
6: 我爸找着我啊、嗯、又给我打一顿。
0: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得。
6: 小时候挨过打吗？
0: 挨过呀。
6: 挨过。嗯，
0: 但是这打没挨过。
6: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0: 没有。
6: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嗯，过年三十晚上，嗯，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6: 我都干过。
0: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6: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6: 也没有，
0: 没有。
6: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0: 什么孩子？没，
6: 也没有，
0: 没有。
6: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6: 你没爸爸。
0: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6: 你没爸爸？
0: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6: 不可能不挨打。
0: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6: 就是玩，
0: 叫过分了。
6: 不光是我，嗯，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0: 哦，团伙，
6: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叫三儿。
0: 三儿，
6: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0: 哦，行三。
6: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0: 外国人，
6: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0: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6: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0: 真行。哦，布莱。
6: 哎，还有我。
0: 哦，你叫什么呀？
6: 我啊，我叫彦祖。
0: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6: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0: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龙刚。
0: 这什么意思？龙
6: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0: 做梦？
6: 嗯，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0: 龙？
6: 嗯，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哦，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0: 这是家乡话。
6: 龙在那上面盘旋，
0: 这是龙吗？这个？
6: 哦，
0: 哎呦呵，
6: 俺不。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6: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了。
0: 哦，假装本地人。
6: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0: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嗯，
6: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0: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6: 是不是？
0: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6: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0: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6: 正好我们村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0: 哦，坑里有鱼。
6: 对了，
0: 鱼坑
6: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0: 啊，这都不过瘾？
6: 炸鱼。
0: 这怎么炸呀？
6: 嘿，啊，前段时间，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0: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6: 哎，往兜里装了仨。
0: 我带了三只，
6: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0: 怎么呢？
6: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0: 多新鲜呢！
6: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0: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啊？
6: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0: 你看这一家啊，多好吃心。
6: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嗯，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0: 啊？
6: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0: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 太馋了吧，老头，
6: 你激动什么
0: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6: 我一瞧，嗯，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0: 三儿眼神不好，
6: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哎，快跑！哎呦，那是我二大爷。
0: 好家
6: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0: 嚯，这村也不大呀。
6: 村不大嘛，
0: 就这三家人啊。那
6: 二大爷回到家，嗯，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0: 赔礼道歉吧，
6: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0: 哎呦呵，这家的
6: 跟二大爷说，二哥，嗯，这孩子我不想要了。哎呀，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
6: 哎，谢谢二哥。
0: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6: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哦，差点没揍我，
0: 也是面子事儿啊。
6: 那我就回家吧。
0: 走吧。
6: 刚出门啊，碰见那俩。
0: 哦，不来三儿。
6: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0: 什么笋子吓死驴好吃，
6: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0: 对，别去了，
6: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0: 这还
6: 回家吧，揣着兜，
0: 别惹事儿。
6: 一摸兜，哎，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0: 怎么样，
6: 还得去，
0: 管不住自己。嗯，
6: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0: 是
6: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0: 怎么样，怎么样，鱼上来了。
6: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0: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6: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0: 嗨，这老太太你是
6: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0: 是是是是啊，
6: 找腿呢。哎呀，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就嚯，大白鱼，
0: 大白鱼。
6: 三儿下去捞，嗯，我说三儿快跑。哎呀，那是我二大妈。哎呀，全村都听见了。
0: 好家，
6: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0: 还劝呢？
6: 我父亲也听见了啊。二哥啊，我嫂子呢？
0: 飘着呢，还问
6: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哎呦，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啊，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0: 还得找，
6: 赶紧把我二大妈啊弄上来。
0: 是，
6: 回到屋里。哎呀，我也跟着进去了。
0: 你赶回去道歉去吧。
6: 进去之前，嗯，我一摸兜，
0: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是吧。
6: 我也太缺德了。
0: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6: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啊扔了，
0: 撇了，
6: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0: 不能干这事儿。
6: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0: 各位，会
6: 我说
0: 自己哄好了。
6: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对，
6: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嗯，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嗯，这都是小事儿，
0: 小事儿。”
6: 正聊着呢，啊，我大哥进来了。
0: 大哥是
6: 二大爷的孩子呀。哦，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0: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6: 对，哦，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0: 怎么了？
6: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0: 他不还少条腿呢？
6: 看见我在边上，啊，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0: 打完准没错，
6: 肯定是你。
0: 对，
6: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0: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6: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哦，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哦，全对呀。
0: 小推理还有点。哎
6: 呦喂，哟妈，啊，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0: 哟，
6: 我说大妈，哎，
0: 老太太项链没了。哎呦，
6: 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0: 这可不好找
6: 了。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0: 这不好找，
6: 咱不要了。
0: 得了，身外之物。
6: 我大哥说：“嗯，妈，
0: 怎么着？
6: 您不了解我，
0: 你要干嘛呀？”
6: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0: 捞项链去了。啊，哎呦呵！
6: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0: 对，
6: 我说大妈没事儿啊，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0: 都没了，
6: 放心吧，
0: 安全了，
6: 没事儿。砰！哟，
0: 怎么又响了？
6: 我父亲就吓坏了啊！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0: 赶快拆！
6: 没有三分钟啊，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0: 哦，给人全锅端了。
6: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我就飘上来了。”哎呦，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0: 谁扔的这玩意儿？
6: 就是啊，正说着呢，三儿进来了。
0: 三儿来了。
6: 龙刚，龙刚，龙刚，
0: 怎么了？
6: 咱们炸鱼成功了。
0: 怎么成功了？
6: 你看这条鱼啊，还带着项链呢。
0: 去你的！
7: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
13: 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

0: 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8: 非常受感动，
9: 是吧？
8: 表演者高峰和我们的叉叉，我听着，这个打心眼里头，
9: 人说人是潘潘，是吧？
8: 哦，这是他的小名。嗯，小时候呢，我看他挺可爱的，我给起这么一名字，没想到沿用至今。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个？
8: 啊，
9: 这不，这是我奶奶给起的。
8: 我爱给你起个小名。
9: 嗯，
8: 这个咱就是不管你叫什么吧。
9: 啊，
8: 正名大号，大家都很熟悉。
9: 好，
8: 姓栾，叫栾云平。
9: 我
8: 啊，你看这掌声。
9: 呵，谢谢，谢谢你。
8: 我都给您鼓掌，
9: 是不是？
8: 我给您鼓掌，
9: 全鼓掌。
8: 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人呢，不单相声说得好，
9: 还有吗？
8: 现在已经从政了。
9: 哈，
8: 大家都知道。
9: 嗯。
8: 德云社的副总。
9: 嗯。
8: 大家都知道，就在这个剧场，在这剧场是2020年1月17号下午3点宣判的，你知道吗？
9: 什么叫宣判呢？
8: 这不是刘鹤英吗？拿着那个
9: 宣布的，
8: 宣布的，
9: 哎，
8: 就是我们知道的。
9: 嗯，
8: 自从他得了副总呢，
9: 嗯，
8: 在后台来说呀，
9: 什么得了副总？
8: 你怎么老不乐意呀？
9: 啊，
8: 怎么回事？
9: 那病才是得了呢。
8: 不是，你获得这荣誉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吗？不是，
9: 那还是病啊。
8: 得到？
9: 不，不要不要得，当上
8: 了。自从他当了副总。后台人缘更好了，
9: 更好了。
8: 这些人呢，师兄弟也好啊，不管男女老少吧，每个人都能把他打成一片，你知道吗？
9: 都给我拍平了。
8: 不是，这是个成语，
9: 嗯，
8: 绝对有。打成一片就是跟你关系非常近，
9: 对，
8: 跟你关系非常好。
9: 啊，
8: 他的艺术水平也很不错。
9: 我呀，
8: 啊，您现在可以，那什么，您指日高升。
9: 嚯，
8: 飞黄腾达。
9: 您是真捧。
8: 啊，您好比是啊，
9: 啊，
8: 胡萝卜戴草帽，
9: 这是
8: 小红人儿。
9: 哦，这是个俏皮话，哎，
8: 接着门缝吹喇叭，
9: 这是
8: 名声在外。
9: 嘿，
8: 全聚德的烤鸭子，
9: 这呢
8: 四远驰名，
9: 好词儿。
8: 木桶里装甲鱼，
9: 这是
8: 到底是你，
9: 到底是我师父，到底
8: 啊，对对，反正不管怎么讲吧，大家都很喜欢你，
9: 嗯，
8: 愿意用这种歇后语俏皮话来夸奖夸奖你，
9: 还夸我。
8: 但是这个歇后语俏皮话用的得是地方，
9: 是吧？
8: 哎，用于夸奖你说这几句，大伙儿听着呢比较顺心，
9: 嗯，
8: 是吧？你要搁别的地方，有的地方就不能说这个歇后语俏皮话。
9: 我看都能
8: 啊，大家都困了，哪儿不能说知道吗？
9: 哪儿？
8: 追悼会。
9: 哦，这是死人了。
8: 哎，比较严肃的一个场合。
9: 嗯，
8: 啊，音乐一起，那叫哀乐呀。
9: 对，
8: 悼词一念，大家听着比较悲痛。
9: 是吗？
8: 我给您学一学。
9: 嗯，
8: 追悼会悼词都这么念啊？
9: 追悼会，
8: 当当滴答咚。
9: 沉重，
8: 相声演员栾云平。
9: 我，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8: 嗯，
9: 我死了是吗？
8: 哎呀，您配合一下吧。
9: 我还得配合一下。
8: 台上没有第三个人了。但凡有别人，也不给您添这种麻烦。
9: 嗯嗯，这叫添麻烦。
8: 您死一会儿就行。
9: 好，
8: 嗯，现在已经到了明天了。
9: 对，
8: 相声演员栾云平，
9: 嗯，
8: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9: 你瞧得这病，
8: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9: 是不行，
8: 医治无效，
9: 多新鲜！
8: 你这死鬼别老说话行吗？你，
9: 啊，
8: 你这死人，你站旁边，多新鲜呢！然后得这病，你老说话干嘛？
9: 死了还惦记捧哏呢。
8: 你死了，死了没有？
9: 死了。
8: 哎，别原因了，医治无效，不幸于2021年4月12号凌晨0:12左右，在北京北展剧场舞台上死去了。

0: 我还是工伤。
1: 你保不给你报。阮云平同志的一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希望他的家属不要过于悲痛，多为相声贡献力量。
0: 还为相声呢？
1: 就是多买票的意思。
0: 哎，好。
1: 当当滴答咚，下面向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启动。
0: 启动，
1: 请死鬼向右转。嗯，老张、老李、老王、老六、老侯、高九成，咱都来看看吧。哪儿去了？这胖子死一回少一回了。
0: 行行行行行行。
2: 哎呦，副总哎，你怎么才死？
0: 您都乐出来了，知道不知道啊？
1: 哎，就表达这种沉痛的气氛。
0: 嗯，
1: 追悼会上不能用俏皮话。
0: 这要搁俏皮话呢？
1: 啊，那就是台笑大方了，是不是？
0: 这叫贻笑大方，台笑大方。
1: 是不是十二点多了，我这嘴里有点糊涂了，是吧？
0: 嘴里糊涂了。
1: 对对对，就贻笑大方了。
0: 嗯，
1: 加点俏皮话，
0: 是
1: 就得这么说了。
0: 幽默。
1: 当当滴答咚，相声演员栾云平，
0: 还是我。
1: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0: 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医治无效，
0: 多新鲜！
1: 在这个北展剧场的舞台上，2021年4月12号凌晨12点。左右，他就老和尚搬家，
0: 这是
1: 吹灯拔蜡了
0: 啊！俏皮话这就来了，
1: 猴舔蒜罐子，
0: 什么意思？
1: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弄鸡子儿，
0: 这呢？
1: 嘿嘿，完蛋了，
0: 完蛋了！
1: 我们希望栾云平同志的家属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0: 嗯，
1: 太难过了。不要在这个痰盂里边打酒，
0: 什么意思？
1: 应该满不在乎。
0: 嚯、
1: 哦，千万别在饭盒里边放屁，
0: 这是
1: 想不开呀、
0: 啊。没有饭盒里放屁的，
2: 想不开吗？
0: 多难逮呀！
1: 啊，所以说呢，俏皮话啊，好是好，
0: 嗯，
1: 幽默是幽默，
0: 是
1: 不能逮哪儿哪儿用。
0: 哎，
1: 这也属于传统的民俗。
0: 对，
1: 哎，我这个人呢，对于民俗都比较有研究，
0: 是吧？
1: 天也不早了，
0: 嗯，
1: 人也。不少了，是时候公开我的真实身份了。
0: 哟，
1: 是吧？大家都有了解我的。
0: 您，
1: 我是一个学者。啊，不要磕头。
0: 嗯，我还没动会儿呢。
1: 我是一个学者。
0: 哦，还真是没看出来。
1: 对，我小时候我就喜欢这个舞文弄墨呀。
0: 嚯、
1: 哦，没事写点文章啊，写点日记呀、啊，什么写点诗啊，做个散文呢、啊。没事，我喜欢写，
0: 什么都可以写一写。
1: 对对，跟我不错的我们发小哥几个一块儿，小时候一块儿弹球的。一块玩的有很多都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偶像和英雄。
0: 真谁是您发小啊？就是一块长起来的。
1: 这我小时候我们一块玩的。
0: 谁呀、啊？
1: 一块弹球，一块写作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吧，这个老舍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鲁旦呐、
0: 啊，鲁旦
1: 不是鲁迅呐、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矛盾呐、啊，
0: 行了，
1: 什么反正就这些个吧，什么居里夫人呢、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吧，反正都在一块儿。
0: 您先
1: 啊，牛顿呐、啊，什么阿基米德，
0: 您在
1: 这儿，
0: 嗯、哎，您是有点这个糊涂了吧？
1: 不是，时间晚点了。
0: 不是，您现在我拦您去。
1: 嗯，
0: 这居里夫人、牛顿跟你都是发小啊。
1: 对，小时候我们一块长起来，一块弹球嘛，那大鸡哥嘛，居里夫人嘛，我们一块儿、哎、阿基米德呀，居里夫人呐、啊。
0: 嗯
1: 这个瓦特呀，何德利，反正我们就老在一块儿玩吧。
0: 瓦特跟你也一块儿玩。
1: 对对，
0: 您让列位都醒醒，列位啊
1: 啊！
0: 哎，您真的多说您啊？
1: 谁听相声听的十二点多呀、
0: 啊？哎，多说您，您今年有60岁。
1: 哎呦，您捧我了
0: 啊？
1: 您捧我
0: 啊？
1: 我有那么绍兴吗？我有这么绍兴？是我没拄棍儿，我没有这么绍兴吧？
0: 啊？
1: 我不像140的是吧？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140虚岁。
0: 140岁了您都。
1: 哎，140岁，140岁。我你这甭管我多大岁数了，观众听着都糊涂了。我呀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
0: 嗯，
1: 喜欢这些东西。
0: 是吗？
1: 哎，没事，我是出去采风去、
0: 嗯、
1: 什么这个走马观碑啊，还有、哦、这我都行啊。
0: 哦，走马观碑呢？
1: 走马观碑啊。
0: 观过碑吗？
1: 观过碑啊。
0: 哦，
1: 走马观碑什么意思？就是骑着马，那有一碑，马一过去碑文就记住了，
0: 对，
1: 证明他有学问。
0: 是
1: 走马观碑。
0: 哎，
1: 我就行啊。
0: 你
1: 坐高铁观碑啊？
0: 火车那更快了，
1: 更多新鲜呢。
0: 嗯，
1: 北京南站、
0: 嗯、
1: 到南京南有那高铁，你坐过吗？
0: 坐。
1: 哎，过去啊是这个400多块钱，现在是400多块钱了，知道吗？
0: 要是时间就这么耽误的。
1: 对，你买张票挨着窗户，火车嘎哒嘎哒嘎哒，呜，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嗯，往前开。
0: 啊，
1: 道旁有一桶碑，火车开过去，碑文记下来了，
0: 写的是
1: 济南。

0: 绝对你去了。我在那儿写的时候嘛，有一个小孩往里扒头嘛，老往里扒头嘛，爷爷爷爷让我也看看。是你吧？我去。
1: 不，我那天我没去。
0: 你干嘛去了？
1: 我瞧耍猴的去了。
0: 那不许这么那么猴的意思，不许那个。啊，那没去，您能把我的词儿你记住了？
1: 这是你创作的呀？
0: 我的词儿啊？
1: 你姥姥没结婚就有这词儿，知道吗？
0: 你这话都说出来，我都不爱理你。我都不爱理你，不服？你当场出个题目，你出个题目，当场我给你即兴发挥，我给你来对子，真是的。
1: 这140了，这气力还真不错。
0: 我对了，气力不行，他们更不爱听了。啊，来吧，
1: 哎，
0: 说，
1: 哎，这马上要吃早点了，
0: 马上要吃早点了，
1: 哎，马上要吃早点了，
0: 马上要吃早点了，我们
1: 啊，
0: 你就抵给他们，
1: 你给这煎饼写副对子。
0: 你说这个题目啊，你说出来就可气。我给煎饼写完对子，我贴哪儿啊？我贴煎饼上，怎么吃啊？那个玩意儿？
1: 您太操心了
0: 啊！
1: 您就写这题目，
0: 光听这词儿，
1: 对，
0: 注意听着啊，大家一听就特别耳熟啊，您注意听着啊。
1: 哦，
0: 上联啊，撑圆面稀，刮开大，
1: 这什么意思？不太懂。
0: 你整个一二小，
1: 二小，
0: 这还用解释？
1: 嗯，
0: 摊煎饼有个撑，那撑是圆的，
1: 嗯，
0: 那面呢不是面粉。也不是面条啊什么的，都不是。
1: 废话，
0: 面糊拐一勺面糊搁在秤上，拿那东西一刮，它是一张大煎饼。
1: 嗯，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刮开大。
0: 对，
1: 下联呢，
0: 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葱多酱少，
0: 多来点葱为了提提味儿。
1: 嗯，
0: 少刷点酱啊，不要齁死自己，
1: 这多新鲜。
0: 然后呢，把那个薄脆也好，油条也罢，拿起来搁在里头。
1: 嗯，
0: 卷上是个长卷儿。
1: 哎，
0: 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这横批，
0: 横批四个字，
1: 这是
0: 越吃越短。
1: 多新鲜，这什么都是越吃越短
0: 啊，
1: 越吃越短，都越吃越短。
0: 他有东西就越吃越长。
1: 什么？
0: 贪吃蛇。那个游戏。
1: 越吃越长。
0: 对，有那种小游戏。
1: 哦。
0: 幽默小游戏。
1: 哎。
0: 我走了。
1: 走，别。
0: 差不多了。
1: 哎，你给这厕所写一
0: 个。哎呀，直肠子，你这都属于垃圾时间，你知道吗？给厕所写一对子，注意听着。上联啊。
1: 嗯。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呲牙咧嘴。
0: 嗯。
1: 这是。
0: 憋着难受。
1: 哦。
0: 呲牙咧嘴找厕所。
1: 下联呢，
0: 出户去展眼舒眉，
1: 这什么意思？
0: 拉高兴了，
1: 拉屎还有拉高兴了的。
0: 哎，展眼舒眉，
1: 这横批呢？
0: 横批四个字，
1: 嗯，
0: 先拉后擦。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形象不形象？
1: 形象。
0: 用解释吗？
1: 不用、啊、
0: 先拉后擦，
1: 没有先，
0: 越吃越短，你知道吗？
1: 这别连着说行不行啊？
0: 不，它合理呀、啊，
1: 是吧？
0: 合理呀、
1: 啊。哎，您给观众也挺不容易的
0: 哦，
1: 还坐着呢。
0: 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朋友们，我给您写副对子，您欢迎不欢迎？
1: 你看，
0: 哎，
1: 对，
0: 这就行啊，朋友们，我给您来副对子，
1: 来副对子，
0: 听上联啊，
1: 上联，
0: 注意听着啊，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1: 我这是玩来了吗？
0: 哎，
1: 下联呢？
0: 听我们讲相声，场笑开怀。
1: 乐了，
0: 对，
1: 横批
0: 四个字，
1: 哪四个？
0: 多福多寿，
1: 呵，
0: 多福多寿，
1: 好，哎，您这还是真不错，
0: 当然了，
1: 让观众听挺高兴，
0: 对，越写越好，
1: 你给我也写一副吧，
0: 给谁写一副？
1: 给我写一副，
0: 给你来一副，
1: 对，
0: 一副够吗？
1: 够了，
0: 给你来一副啊，
1: 贴高下来了，我，
0: 注意听着啊，
1: 嗯，
0: 听上联啊，
1: 啊，上联，
0: 心灵嘴巧，脑子好。
1: 下联是
0: 手疾眼快跑得欢，
1: 横批
0: 准是小偷。
1: 你行了，你好好给我写一个。
0: 废话，我知道你要写什么题目啊，我知道你干嘛的，我就知道你是小偷。
1: 不，我
0: 对吧？后台李云杰雇俩包子全让你弄走了。
1: 我就偷一个，
0: 嗯，
1: 我就偷一个。
0: 那个呢？
1: 那个喂狗了，
0: 俩都喂狗了。
1: 去，
0: 可气！你净弄这个，净、哎、弄这个。十二点多了，知不知道？平常这时候我都做俩梦了。
1: 行。您就不是那孩子，您就
0: 啊，我三点半才睡。
1: 哎，
0: 你说吧，赶紧说。
1: 结婚，
0: 谁呀、啊？谁结婚？
1: 我结婚。
0: 你结婚哈？
1: 对，
0: 行，结婚这是好事儿。
1: 对，
0: 我一写出来，你一高兴，观众一鼓掌，咱就鞠躬了啊。
1: 啊，
0: 注意听着啊，
1: 嗯，
0: 结婚啊，听上联啊，
1: 上联是
0: 亲朋贺喜百余位，
1: 这叫人缘。
0: 哎，亲戚朋友道喜的，一百多人，人缘。
1: 嗯，下联呢？
0: 新娘携子两三人。
1: 怎么带孩子来的呀？
0: 横批好啊，
1: 横批呢？
0: 进门当爹，
1: 当你爹。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我们两个人呢，这算是对口相声。
3: 哎，两个人说嘛。
2: 哎，对口相声啊，说的人很多，也有些老先生了。老先生有这么一句话呀，我不太明白。
3: 什么呢？
2: 说咱们相声演员两个人像两口子，这话有吗？
3: 哦，是有这么句话。这是一种比喻。
2: 是是。
3: 哎，比喻咱们的密切合作呢，像一对夫妻一样。
2: 哦，咱们俩人两口子。
3: 对对对，
2: 咱俩人要是两口子，那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3: 这怎么比喻都行啊。
2: 是吗？
3: 啊，怎么比喻都行。
2: 比如说吧，我现在就算是女的了，我是女的。
3: 哦，你是女的
2: 啊？
3: 你要是女的呀，咱们这是老夫少妻。
2: 哦，那我要是男的呢？
3: 你要是男的，我这岁数你只能认干娘。
2: 不，您听这像话吗？这个，
3: 怎么了？
2: 啊，
3: 怎么了？
2: 这怎么说话？这是
3: 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啊？
2: 这不是你说的吗？像两口子一样啊。
3: 不告诉你是一种比喻吗？因为夫妻的关系最密切。形容咱们呢，就是一对夫妻。
2: 哦，不，真是两口子。
3: 这哪有俩男的是两口子的？
2: 对，国外有，咱这儿还没兴起来。
3: 行，咱这儿兴不起来啊。
2: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3: 懂了。
2: 比喻咱们俩的合作关系，互相了解，就像两口子一样。
3: 这话不假呀。
2: 对吗？
3: 对对对。
2: 比如说吧，我要是丈夫，我能够理解妻子，
3: 这你就明白了
2: 啊！
3: 我要是妻子，我就能理解丈夫，
2: 别的关系也行啊，
3: 都一样啊，
2: 是吗？比如说，我要母亲，我能理解闺女；
3: 我要是闺女，我就能理解母亲；
2: 我是父亲，我能理解儿子；
3: 我是儿子，我能理解父亲；
2: 我是爷爷，我能理解孙子；
3: 我是孙子。
2: 说呀。
3: 你才是孙子呢。
2: 我发现这人有毛病，爱着急啊。
3: 怎么了？
2: 这你怎么不理解了？
3: 这没法理解。
2: 怎么了？
3: 你那都是大辈儿，到我这全是晚辈儿，合着你看了吗？
2: 这演员素质不高啊。演员嘛，分包感觉，演上什么算什么。
3: 哦，分包感觉。
2: 就是分包感觉啊。
3: 那咱俩换换行吗？
2: 换换。怎么换？
3: 我演那长辈，
2: 你来长辈。我来晚辈，
3: 行吗？
2: 那你就理解了。
3: 只要是长辈，我什么都理解。
2: 那行。
3: 我
2: 要是外甥，我能理解我舅妈。
3: 我要是我要是舅妈，我能理解我外甥。
2: 我是姑爷，我理解岳母。
3: 我要是岳母，能理解我姑爷。
2: 比如说吧，我要是儿子，
3: 说
2: 我能理解我后娘。
3: 我是后娘啊。我
2: 怎么了？怎么了？后娘就不理解了？
3: 不是，这他后娘他不如亲娘啊。
2: 没这么说的。
3: 怎么了？
2: 后娘跟亲娘一样，后娘亲娘都是娘。要知道这后娘那是顶替你亲妈来的。
3: 我妈把指标让给他了。
2: 后娘使你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温暖，后娘能使你父亲更好的欢度晚年。为什么对后娘就不理解呢？
3: 我呀，
2: 啊，
3: 没有后娘，
2: 给你爸爸找一对象不就有了吗？
3: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啊，
3: 我们老太太还硬愣着呢。
2: 哦，你根本就没后娘。
3: 没后娘
2: 就对后娘有看法，这是一种偏见。
3: 我告诉你啊，
2: 嗯，
3: 你别看我不是后娘啊，
2: 是是，
3: 我们爱人他可有后娘。
2: 你媳妇儿
3: 啊？
2: 哎，你媳妇儿是瞒不了我。
3: 是啊，
2: 当初你跟你媳妇谈恋爱的时候，你后娘不乐意，对吧？
3: 哎，这话倒不假
2: 啊，
3: 是这么回事。
2: 你媳妇跟你后娘说了？
3: 说什么呢？
2: 妈，妈，我最近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3: 哦，谁呀？
2: 就是那个曲艺团说相声的谢天顺。
3: 嗯，好啊。
2: 好什么呀，姑娘？你找说相声的交朋友，应该找那刘俊杰呀。那小伙子多精神呢，仪表堂堂。谢天顺傻得黑粗的，找他干嘛呀？人说个儿大，不傻就是奸。我看那人准是又奸又坏呀。
3: 这都谁给我造的谣啊？您说这？
2: 我听说街面上都不管他叫天顺，都管他叫天顺。挺好的姑娘干嘛天顺呢？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最好嫁给刘俊杰，别嫁给那天顺。
3: 当初我媳妇儿就没听他后娘的话。
2: 其实当初你媳妇儿就应该听听后娘的话。
3: 他要听后娘的话，我媳妇儿就归你了，是吧？这种人我告诉你，
2: 我这意思你没听明白。
3: 什么呀？
2: 因为后娘完全出于关怀姑娘才说这番话。
3: 嗯，
2: 这番话如果是亲娘说的，根本就没有误会。
3: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2: 哎，看起来呀，儿女和后娘之间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3: 那当然了
2: 啊。
3: 对呀，
2: 我特别赞成理解万岁这句话。
3: 因为只有互相信任，
2: 嗯，
3: 才能互相理解。
2: 你看我们两个人啊，
3: 嗯，
2: 站在这里说一说漂亮，社会上的有些事情让你碰上，你就不一定都理解。
3: 反正我一般的还容易理解别人，
2: 很多事情闹得你这个人很不愉快，
3: 我还是想得开的。
2: 是吗？
3: 对对对。
2: 比如说啊，我们都在楼里头住，
3: 嗯，
2: 突然有一天楼里的保险丝憋了，全楼漆黑，一个人没管，没人问，
3: 这没事儿。
2: 怎么？
3: 我们家有保险丝，
2: 嗯，
3: 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2: 是是，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3: 啊。是是是，
2: 你换完了，楼里也亮了，知道大伙儿说什么吗？
3: 这还能说什么呢？
2: 看见了吧？
3: 哎，
2: 我说谢天顺他们家死混电炉子吧？
3: 哎，
2: 要不然保险丝他管解这个？
3: 怎么这么理解我呢？
2: 不理解。你出了楼，楼道里自行车倒了一片，你怎么办？
3: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呀。
2: 扶起来了，有人不让你走。
3: 怎么了？
2: 哎，谢天顺，我这车子大腿缩了，你得给我修好了。
3: 这，那自行车是我弄躺下的吗？
2: 没人知道。
3: 您说说这事儿啊？
2: 哎，你说照这样下去，您还干这事儿吗？
3: 再有这事儿，我也不管了。
2: 没法不管。
3: 怎么了？
2: 有个姑娘不会游泳，掉河里，马上就要淹死，你能见死不救吗？
3: 这可不行。
2: 哎，
3: 说什么我也得把她救上来。
2: 你把姑娘救上来，进行心脏按摩，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这姑娘就活了。
3: 这回大伙儿说我什么？
2: 哎呀，
3: 嘿嘿嘿，
2: 谢天顺这小子为难好心啊。
3: 不是，我救活一条生命还没安好心呢。
2: 那要是一老太太，他能卖那么大力气吗？
3: 你看，我告诉你呀，是个老太太，我也得去管。
2: 是有凑巧，
3: 嗯，
2: 有一老太太躺在马路上，让你看见了。
3: 我得看看怎么回事。
2: 老太太让自行车撞倒了，
3: 那骑车的呢？
2: 跑了。
3: 哎，赶紧把老太太送进医院。
2: 您这是做好事
3: 啊。
2: 可是家属来了，跟你没完没了，你能理解吗？
3: 这我理解
2: 啊，
3: 谁碰上这事儿也得着急。
2: 家属认准了就是你撞的，
3: 这也没事儿。
2: 怎么？
3: 老太太醒过来就知道不是我撞的。
2: 不幸的是，老太太抢救无效去世了。
3: 怎么？这事都让我赶上了呢？
2: 你以为这就完了？
3: 嗯，
2: 家属跟你没完，非让你处理老太太的后事，你怎么办吧？
3: 他这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2: 哎， 所以好多事情弄得你很不愉快。
3: 有这事儿吗？
2: 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少很少。
3: 嗯，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人与人之间真正做到理解，那是太不容易了。
3: 这倒不假
2: 啊，
3: 只有理解才能互相的信任。
2: 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世界上事情就好办了。
3: 其实理解呢，就是一种爱心。
2: 这话说的对。
3: 嗯，
2: 就拿我们去年的赈灾来说吧。
3: 哦，南方闹大水，
2: 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没受灾。
3: 嗯，
2: 可是当时我们都想到了灾区人，
3: 应该替他们着想
2: 啊。
3: 嗯，应该呀。
2: 当时在救灾的时候，我遇见一件事情，顶现在我忘不了。
3: 什么事儿啊？
2: 那天我坐着车要去参加义演。
3: 哦，
2: 车开出来呢，我旁边坐着位老大爷，
3: 嗯，
2: 60多岁。汽车开了不一会儿，我一瞧这老大爷打上呼噜了。
3: 哦，睡着了。
2: 睡你得好好睡吧。
3: 啊，
2: 猛不丁一睁眼，冲着我一伸手，
3: 一万。
2: 哟，我说大爷，您糊了。
3: 嗨，什么叫糊了？
2: 糊吧，地了呢。
3: 不是地了，那就是糊了。
2: 没糊，地了了。
3: 怎么回事？
2: 口袋10000块钱让人给地了了。
3: 哦，这大爷丢钱了。
2: 我一看这事得问明白了，
3: 赶紧问问。
2: 哎呦，我说大爷，
3: 嗯，
2: 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这不我们全家凑了10000块钱，准备给灾区，这叫问。让我给救了。
3: 哎呦，
2: 你说这事儿我得管吗？
3: 那当然得问问了。
2: 当时我就站起来了。
3: 嗯，
2: 我说同志们，老大爷的话我们都听清楚了吧？老大爷的10000块钱，这可是给灾区救命的钱。
3: 对，
2: 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3: 嗯，
2: 谁拿的，请您把它交给老大爷。我刚说到这儿，由后边走出一位老大姐来。
3: 哦，
2: 这位大姐40多岁，上身穿着一和尚领背心，下身穿着裤衩。
3: 哦，
2: 是咱们天津人。
3: 是啊，
2: 一口天津话。哎呀，大哥，你这话我同意。
3: 嗯，
2: 我坐这个车我自个儿感觉是太歹妙了。您哪甭做工作了啊。
3: 嗯，
2: 我出个主意。
3: 什么？
2: 准能把钱找出来。
3: 您说什么主意？
2: 嘛主意
3: 啊？
2: 咱男左女右分2拨，打了一声饭。
3: 哎，不是，这怎么翻呢？
2: 能翻
3: 啊。
2: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3: 嗨，这大爷真会出主意啊。
2: 哎，这话要搁到平时，
3: 嗯，
2: 大伙儿会非常反感。
3: 对，
2: 但此时此刻大家都理解老大姐的心情。
3: 这话不假
2: 啊。
3: 嗯，
2: 我说大姐最好还是别翻了。
3: 这倒是。
2: 马玩不翻，不翻你钱能拿出来吗？大伙儿也别害臊了，我带头。
3: 嗯，
2: 看他背心了吗？一会儿我就脱，大裤衩子我也不穿了。
3: 嚯，这大姐倒开脱
2: 啊！就剩里面这点衣裳。
3: 嗯，
2: 我就当我练了回健美操了。
3: 真想得开呀！我说那尽量还是别翻的好。
2: 就是一说这个，大伙儿都愣了。
3: 嗯，
2: 这时候有个小朋友喊了他一声：“
3: 哦，
2: 阿姨，阿姨，您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我这儿有1块钱，您先交给灾区吧。
3: 嚯，这小朋友可真让人疼啊！
2: 我一看这小朋友太可爱了，我说同志们，难道说我们还不如这个孩子吗？现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在支援灾区，香港、台湾，连外国人都给灾区寄钱，我们可不能伸手拿这个钱呢。
3: 对呀。
2: 就在这个时候，就见一个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走到大爷的跟前。
3: 嗯，
2: 老大爷，你能别着急了，这10000块钱在我这呢。
3: 哦，这钱是你捡的？
2: 我偷的。
3: 哎，哦，你就是那小偷啊？
2: 我就是个小偷啊。
3: 哼，
2: 死打死把我认了。
3: 嗯，
2: 大家伙说这个话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该算个人吗？救命的钱我也偷啊。老大爷，我不知这个钱是给灾区的。
3: 嗯，
2: 我还以为你了是个个体户了。
3: 嗨，个体户也不能偷人家呀。
2: 我猜不对了， 大家伙给翟旭下的是一片担心，我下的是贼心。大家伙为翟旭伸出了两只手，我伸了三只手啊。
3: 你赶紧收回一只去吧，
2: 老大爷。这个钱看好了，板凳上可千万别出现我这样的人呢。
3: 反正你这种人也少有。
2: 这小伙子说的是老大姐这个高兴啊。哎呀小伙子，行，有你这话就说明你这人还有救。打字别口锅别抹了啊，这就算你对灾区的贡献。
3: 对呀，
2: 大爷，我给十块钱，您拿着10010块给灾区送去。大伙儿一听这个，你给10块，我给10块。我一看这场合太感动人了。我刚要掏钱给大爷，那小偷把我拦住了。同志，我拿10块钱算你走的行吧？我说那可不行，怎么能算我的呢？不，你刚才说这个话太感动人了。我说不行，你的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10块钱呢？是那时候偷了你的。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亮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2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21: 评剧演员刘秀荣。
22: 名家荟萃，
23: 品传世经典。
24: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25: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6: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7: 以曲寄相思，以戏赴佳期。
2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9: 初见卿卿如故，余生白首不复。
30: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32: 中华有好戏，
33: 中华有好戏，
34: 唱响中国节。
35: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 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12: 每年都有新气象，
11: 你就拿这交通来说吧，
12: 嗯，
11: 飞速发展，
12: 发展的特别快，
11: 四通八达，
12: 对，
11: 交通工具也多，
12: 是
11: 特别的方便。
12: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11: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12: 坐飞机，
11: 因为飞机又快又安全。
12: 哦，这么说您坐飞机一定很有经验。
11: 哎呦，谈不上什么经验，
12: 嗯，
11: 说出来不好意思。
12: 怎么了？
11: 头一次坐飞机还出了不少笑话。
12: 这还能闹笑话？
11: 光飞机票我就买了两张。
12: 为什么买两张？
11: 买头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
12: 啊，
11: 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12: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11: 怎么办呢？退票吧。
12: 嗯，
11: 感情这机票钱还不全退给我。
12: 过去民航退票要收退票费。
11: 再买一张吧。
12: 嗯，
11: 买一张票卖票的跟我找麻烦，非跟我要身份证。
12: 买机票就得出示身份证。
11: 我买头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12: 你那么多乘客谁记得住啊？
11: 你再说了，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12: 怨谁呀？
11: 都你们机场那表闹的。
12: 机场的表怎么了？
11: 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12: 啊，
11: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钟点，我看哪个呀？
12: 呵，什么都不懂。我跟你解释解释
11: 啊，
12: 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表。
11: 我看了半天呢，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2: 什么真理？
11: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12: 糊涂车子，
11: 买了一张票进了机场，到了安检那儿，他们说什么不让我过去。
12: 那是啊，你没办手续。
11: 我没办什么？
12: 没办手续。
11: 胡说。
12: 啊，
11: 没办手续。
12: 那是啊，
11: 我孩子都14了，没办手续，我们两口子非法同居啊。
12: 结婚手续啊。
11: 不是说嘛，怎么叫
12: 不是
11: 啊？
12: 登机手续，
11: 上登什么手续？
12: 上飞机得办登机手续，
11: 哪儿办？
12: 就那窗口，
11: 排队那儿。
12: 哎，
11: 那么多人？
12: 是，
11: 我不能排队。
12: 你怎么了？
11: 我来一回了，
12: 啊，
11: 我不排队，我到前面跟前面那位商量。对不起先生，
12: 嗯，
11: 我刚才我来一回了
12: 啊，
11: 我没赶上飞机，这回你得让我先办。
12: 人家给你办了，
11: 人家冲我一乐，排队去。
12: 嗨，这么瞎耽误工！
11: 这个同志啊，
12: 嗯，
11: 一点团结友爱精神都没有。
12: 哟，
11: 排着吧，排了半天队，挨了半天个，到了跟前办完了登机手续，第二次到安检那儿又惹一肚子气。
12: 那怎么会惹气生呢？
11: 他们非要搜我身。
12: 什么叫搜身呢？
11: 啊，
12: 那叫安全检查，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易爆物品呢带上飞机去。
11: 我没带那些东西。
12: 那也得检查。
11: 我不管那个，往里走。
12: 嗯，
11: 拎着行李往里走，刚一迈到门口，啪，铃响。对不起先生，请把香烟钥匙打火机拿出来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12: 对，
11: 哦，这也不行。
8: 是，
11: 呵，给你放给这我搁着，这次行了吧？
8: 嗯，
11: 往里走，擦，铃还响
8: 啊！
11: 他们让我把手表摘下来。
8: 是，
11: 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我摘它干嘛？
8: 我告诉你，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11: 别提了，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了，怎么还响？
8: 那怎么回事啊？
11: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8: 怎么回事？
11: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8: 嗨。
11: 费了半天劲，过了安检，上了飞机，我一瞧
8: 啊。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太漂亮了，
2: 第一回做新鲜，
0: 比我想象的强多了
1: 啊！
0: 尤其前面这沙发座，又宽又舒服。往、哦、前面挤，
1: 嗯，
0: 对不起，先生，哦，后点，对不起，
1: 对，我给他挤这儿，对，你耗着去，
2: 挤什么呀？什么人这是？
0: 挤什么？
1: 嗯，
0: 到前面往那一坐，呵，这舒服，这大沙发啊，真好，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1: 啊，
0: 我一摁这开关，呵，出一脚垫，啪，又翻出一小桌子，哎呀，真好玩，
2: 真好玩啊！
0: 嗯、
2: 往这座儿就10000多美金呢，
0: 多少钱？
2: 10000多呢？
0: 10000多？
2: 嗯，
0: 哎呀，这飞机票我算值了，
2: 嗨，
0: 啊，座儿正买着呢。过了一空中小姐，
2: 嗯，
0: 我一看空中小姐这模样，
2: 怎么着？
0: 哎呀，太漂亮了！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人家怎么长的
2: 啊？
0: 1.7米的个头，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薄嘴唇，婀娜多姿，光彩照人。看着看着，我这后悔呀！
2: 你后悔什么呀？
0: 我结婚太早了
2: 啊！他都想什么呢？这是，
0: 小姐冲我一乐。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2: 拿出来看看。
0: 我把登机牌交给他。先生，
2: 嗯，
0: 不好意思。
2: 怎么了？
0: 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
2: 对。
0: 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置。
2: 坐错了。
0: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先生，实在很抱歉，因为这个头等舱跟经济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可以吗？
2: 你小姐多客气。
0: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2: 去吧。
0: 他怎么知道我坐那儿？
2: 人家看登机牌了。
0: 我怎么没留神？
2: 你禁锢抢座了？
0: 我非得跟他去。
2: 去吧。
0: 走吧，跟着去吧。
2: 啊、
0: 拎着行李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这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铐上了。
2: 靠他，
0: 就算我坐错地方也不能这样啊。
2: 不是，
0: 你怎么这么对我？
2: 他怎么靠上呢？
0: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个带子，咔嚓，我不能动了。
2: 什么都不懂，
0: 我
2: 这叫系上安全带
0: 啊，
2: 为了你安全。
0: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2: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为我好。
2: 是，
0: 刚坐好就听广播响了。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班机是从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
2: 哎，这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急事，请您摁呼唤铃，我们高兴为您服务。
2: 多周到啊！
0: 呼唤铃，
2: 对，
0: 就红色这钮，
2: 就这个，
0: 一摁它就来。
2: 是，
0: 那我摁一下。
2: 稍微等等。你有事儿啊？
0: 没事、
2: 啊、没事，您摁着干嘛？
0: 我试试。
2: 你试试
0: 啊？我试试。当，小姐马上过来了。对不起先生，您有什么事儿？
2: 干什么呀？
0: 我没事。
2: 没事，您摁着干嘛呀？
0: 我看看好使不好使。
2: 好使。
0: 回头真有急事我一摁，你要不来呢？
2: 不会的。
0: 哎，说真好使，一摁就来。
2: 嗯，
0: 一会儿多摁几回，多让多来几次。
2: 干什么呀？
0: 我就为看看的。
2: 这人贫不贫呢？
0: 好玩，一摁就来。哎，这救生衣在哪儿呢？
2: 在座位底下。
0: 这是底下。
2: 对，
0: 拿着把它穿上。
2: 穿上
0: 啊！
2: 你没事，你穿它。
0: 你说玩玩怕什么？花钱买票了，你给我穿上怕什么呢？
2: 这也玩。
0: 穿上，我一摁这个放气阀，充气儿了。
2: 哟，
0: 旁边坐一外国小姐不理解，
2: 嗯，
0: 她直问我，先生，
2: 嗯，
0: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2: 把他当特务了。
0: 你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0: 来认识一下，
2: 认识，
0: 我是美国人
2: 啊，
0: 我叫坎德基，
2: 怎么叫这名啊？
0: 哎，我一听跟我二大爷名字差不多呀。
2: 你二大爷叫
0: 麦当劳啊？
2: 俩快餐。
0: 先生，你穿这个衣服很好玩，
2: 嗯，
0: 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2: 要跟你交朋友？
0: 不能乱交朋友。我跟我爱人挺好的，跟你交什么朋友？回头出事怎么办？
2: 嗨，哪儿跟哪儿啊？
0: 我们正聊天呢。空中小姐推车送饭来了，啊，对不起先生，您用点什么？
2: 啊，吃点什么？
0: 什么也不用。
2: 不，
0: 推走，不用。
2: 人家问你吃饭不吃？
0: 不吃。
2: 为什么？
0: 外行，这人怎么那么傻呀？你智商太低。这飞机装修这么豪华，服务水准这么高，在这儿吃顿饭得多少钱？
2: 哦，怕花钱。
0: 就是不能在这儿吃。
2: 嗯，
0: 那美国小姐搭茬了，先生。看样子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2: 看出来了。
0: 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2: 不要钱。
0: 免费了，
2: 不要钱，
0: 不要钱啊？
2: 对，
0: 给我来五盒，
2: 5盒，
0: 来五盒。
2: 你吃不了那么些个，
0: 我吃不了，我端着走，你管着吗？我一看，哎呦，这真漂亮啊，色香味俱佳呀。
2: 嗯，
0: 这玩意儿打开一瞧，又好看又好吃。

0: 还有小鸡儿
1: 啊，哼，要没骨头就好。
2: 瞧这点出息，
0: 这玩意不花钱，东西吃就是香。
2: 嗯，
0: 真不要钱？
2: 不要钱。
0: 这，小姐来瓶 SO。
2: 你穷疯了，
0: 来半杯也行。
2: 没有，
0: 没有，没有，
2: 没有。
0: 那你来瓶啤酒。
2: 啤酒倒是有。
0: 对对对，就这个。对，贝克，对。嗯，咕咚咕咚喝下去，喝不花钱东西喝着也痛快
2: 啊！
0: 小姐，再来一瓶，
2: 还要
0: 啊？哪儿？咱不花钱来一瓶啊！咕咚咕咚喝下去，再来一瓶，
2: 还要啊？
0: 那，啊，怎么说？我说我好多钱呢。喂，小姐，
2: 还要啤酒？
0: 厕所在哪
2: 儿？哇，你少喝点好不好？
0: 先生，厕所前后舱都有，用我送你去吧。
3: 不用，我就自己去吧。我
2: 瞧这模样，哎呀！
0: 来到厕所一看。哎呀，飞机上这个厕所太好了
2: 啊！
0: 真的，说实话，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2: 有这么比的吗？
0: 我不但干净，人味道也好
2: 啊，
0: 就像那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
2: 嗨，
0: 嗯，好，
2: 我跟您说吧，再好，那也是厕所，你赶紧出去。
0: 不行，在里边抽根烟。
2: 啊，不行，
0: 正好
2: 飞机上禁止吸烟。
0: 在里边抽烟，外边也看不见，他哪知道？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梆梆梆，对不起，里边的旅客，请把烟掐了。
2: 哎，他怎么知道？外边有报警装置。
0: 哦，我一抽外边知道。
2: 那当然，
0: 不让抽不抽，掐死，早不抽了。洗手，洗手行吧，没人管。一个水龙头，哗，哎，热水。
2: 嗯，
0: 这里还有热水，
2: 这也新鲜。
0: 啊，洗个脸，这个意思。
2: 还有香水，
0: 哎，香水，
2: 什么都不落下。
0: 哎呀，我有点夜秀。
2: 淋浴了，这个。
0: 对了，要个喷头就好了，再洗个热水澡，多舒服！你
2: 什么乱七八糟？
0: 哎呀，
2: 你赶紧出去吧！
0: 出去干嘛？
2: 哎，外边有人等着。
0: 这不多安静？等我出了门一看，我这乐
2: 乐什么呀？
0: 外边20多位都这不是吗？不是，
2: 这是憋的。
0: 我早知道咱们在外面那样，我就不出去了。
2: 这人多坏！
0: 回到自己座位，刚坐好，美国小姐说话了：“
4: 嗯，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民航服务质量不高，
2: 哦，
4: 今天我通过坐飞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
2: 对了，
4: 中国的飞机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天空，质量都是一流的，
2: 那是上乘的，
4: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
2: 说他呢，
4: 比如刚才你的行为，
2: 嗯，
4: 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2: 哪句？
4: 你太缺德了
2: 啊！
4: 你缺德带猫眼儿吗？
2: 哎，这都谁教你的？
0: 谁学这中国话？
2: 嗯，
0: 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乘客，本次飞机再有20分钟就要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请您调整好座椅靠背，扣好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感谢您一路上对我们飞机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2: 飞机到站了，
0: 飞机停稳之后，
2: 嗯，
0: 我把行李拿出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了您呢。
2: 嗯，
0: 美国姑娘恋恋不舍 ，No。不要再见，
2: 不要你走啊，
0: 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2: 嗨，这个意思，
0: 我还不愿意见到你呢。呸，瞧那模样，长得跟鹦鹉似的。
2: 他还笑话人家呢。
0: 来到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2: 为什么？
0: 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
2: 嗯，
0: 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2: 他还穿着呢。
5: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8: 听到这么多热情的掌声，真是非常的兴奋。
9: 是是
8: 啊，刚才这个英俊也介绍我们了，叫刘钊和孙超。
9: 对，
8: 今天有点不一样。
9: 怎么着？
8: 因为马先生坐在中间。
9: 那是啊，
8: 得让他记住咱们两个
9: 啊。这是什么意思？
8: 这样把我们的小名也介绍给您，好不好？
9: 您这介绍的够全面的。
8: 那当然了，
9: 可以说一说。
8: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9: 对，
8: 我小名叫佳佳。
9: 哎，
8: 他小名叫李志刚。
9: 我
8: 这这不一样啊。
9: 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8: 啊？
2: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就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8: 这名他与众不同，
2: 那有什么用啊？
8: 磅礴呀！
2: 哇，您瞧瞧啊！
8: 哎，给段相声也做了精彩演出。
2: 是是，
8: 你能感觉他们有点紧张吗？
2: 那是，
8: 咱俩不紧张。
2: 咱怎么着啊？
8: 尤其我不紧张。
2: 您为什么呢？
8: 我科学家，我见这场面这太多了。
2: 您是个什么
8: 科学家？咱从头说啊，因为今天的观众都太年轻了
2: 啊。
8: 你知道我哪年高考吗？
2: 啊，
8: 98年。九八年。
2: 啊，
8: 哎，98年高考时还没有扩招啊。
2: 哎呦，
8: 哎，我当年考了，760多分，当年是，760多分，
2: 考760多分，
8: 哎，对，哎，
2: 啊，太厉害了，你考一回试，人家欠你10分，你看看，
8: 考秃噜了，
2: 考秃噜了，
8: 考秃噜了，
2: 啊，秃噜出来10分，
8: 哎，秃噜出来了，
2: 您这科学家不一样，
8: 哎，那当然了，
2: 啊，
8: 你想这种成绩，当时啊，我北京人，清华。首当其冲，对不对？理科全中国最好的，
2: 嚯嚯嚯！
8: 然后大家知道了，天津的南开，哎，对吧？还有香河理工，不是香港理工，
2: 香港，咱说明白了啊，
8: 哎，对，
2: 香河理工，干嘛学一个机械烙肉饼？
8: 香港理工，
2: 香港理工大学，
8: 对对对，
2: 香河理工，你应该去那儿，你那就业就是解决了，那算是，哎。
8: 就是瞧不起我，真的。当时你想，我4年本科，然后留校查看。
2: 对了，
8: 不是，
2: 咱们别把实话秃噜出来成吗？
8: 留校任教，
2: 咱说明白了。
8: 哎，然后就是研究生，
2: 哦，
8: 然后硕博连读。
2: 好，
8: 现在是一名博士后
2: 啊，
8: 就是博士后吧，博士后。
2: 和您这几个称谓能背下来就不容易了，
8: 挤兑我
2: 啊？
8: 是不是挤兑我？
2: 什么东西？
8: 挤兑我？
2: 挤兑你？我现在我想殴打你，我现在。那什么奇怪的说话方式，挤兑你，我天啊！
8: 这样吧，我说几个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因为我毕业也有些时日了，最近的应该说工科有些小建树，给你介绍一下，好吗？第一个项目，智能汽车，
2: 啊，真神奇，
8: 能互动，
2: 我听着都信，什么叫能互动啊？
8: 比如啊，我往车上一坐，想听歌了，直接说
2: 啊？怎么说呀？
8: 哎，往车上一坐，加加加加，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2: 啊！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是吧？是这么理解吧？是吧？哈，是吧？你不叫加加吗？完了，汽车想听歌，汽车喊你加加加加，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是吧？
8: 我有病。
2: 啊，你要正常你不能研究这玩意儿，咱说是。
8: 佳佳是小名，是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2: 哦，就是您的意思，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8: 对，
2: 哎，真单调。
8: 往车上一坐，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啪。小城故事多。
2: 我天哪，这佳佳岁数也不小了，这佳佳。哎呦我天，这是老佳佳了，这是。
8: 别说这个，你想听什么？
2: 我听新歌啊。
8: 什么歌？
2: 周杰伦唱那个叫什么？叫某一头。
8: 哎，没问题。
2: 听新歌，对。
8: 你往车上一坐
2: 啊。
8: 李志刚。
2: 啊，到我了，这是。
8: 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2: 你看，我老觉着我要给汽车演个节目。
8: 啪，来杯某一头。
2: 这个还是佳佳唱的吧？这个哈。
8: 啊
2: 哦，你看这个调我听着很熟悉啊，这个
8: 我就举这个例子
2: 啊，
8: 最核心的
2: 啊，什么技术啊？
8: 导航，
2: 导航，我们的手机也能导航啊。
8: 咱们大家那个手机导航
2: 啊，
8: 有个大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8: 没情绪。
2: 不是，什么叫没情绪啊？
8: 比如说哈
2: 啊，
8: 前方50米右转，请提前并线
2: 啊，
8: 就完了，
2: 这不挺好的吗？
8: 就完了，
2: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8: 已偏航
2: 啊，
8: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前方路口请掉头，
2: 就完了，这挺好的，
8: 没情绪
2: 啊，
8: 不能让你长记性，
2: 看你那个导航要让我长点记性，
8: 哎，同样的内容我这不一样
2: 啊，
8: 前方50米右转
2: 啊，
8: 前二点该并线并线，
2: 差不多，
8: 提前并拐，完了，过。
2: 哦，这就过去了，这就
8: 过去了吗？
2: 那过去了怎么办呀？
8: 前面掉头去吧，你能怎么办？你可真够有意思，你太逗了，你这人。
2: 我问一下，就是你是给你爹塞车里了吗呀？
8: 这怎么说话呢？
9: 我这个语气我听着很熟悉啊。
8: 让你长记性。
9: 是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嗯，
8: 这下次你不走错路
9: 啊。是是是，不走错路了、哎、啊。
8: 这是交通领域。嗯、啊、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9: 嚯，您还什么都霍霍，你瞧瞧啊。
8: 这话说的。嗯、啊、嗯。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9: 嚯，这个好，
8: 好不好？
9: 这个好，嗯，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的。
8: 嘿，考考你，啊、嗯、啊，纳米知道吗？啊，纳米，
9: 纳米，纳米就是、嗯、就我来讲，我好像是吃过一回，有一回
8: 吃过，
9: 吃一回。
8: 纳米是一个单位。
9: 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呀？啊，他应该跟我不是一个单位的，他应该是。因为我们单位门卫啥我都认识，但
8: 是大家都笑话你了。啊，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哦，哎，对不对？啊，大概也就啊，这么长吗？
9: 大哥，这个叫纳米啊？啊，我要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嗯，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哈，你知道就是国外他们写就是那个什么吸血鬼什么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8: 能互动？
9: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8: 你只要一说啊，小小小小，嘣变这么小，啪放进去了啊！
9: 哎哎，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死了。哎呦我天，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啊，这你还搞科学？你有点不要脸了，我告诉你，稍微有点。哎呀。这不吴承恩明朝就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
8: 什么都不懂，
9: 我太不明白了，我天，
8: 他呀啊，只能识别你的语音，哦，和指导你的生活。
9: 我这什么意思呀？
8: 比如说哈，大家不知道，嗯，孙超是单身，
9: 嚯，您瞧瞧啊，
8: 尤其快到夏天了，喜欢看这个大街上的女生啊，啊，一看一个啊，这不错呀，啊，
9: 这就是看见就高兴，我实在是说就是。
8: 起搏器都提醒你啊，
9: 他喊我了、嗯
10: 啊、李志刚啊，李志刚，哎，别看了、啊、别看了，不要再看了，我都扛不住了，你不要再看了，我都扛不住了、那个、
9: 起搏器你扛不住，下回能小点声吗？你稍微呢啊，但是我这点事都让你给我散出去了，你知道吗？您不这么大声没人知道啊。啊，好好，但您这暴露我隐私。哦，
8: 暴露你隐私。
9: 对了，
8: 换一个智能马桶。哦，
9: 嗯，哎，你不觉得离我的隐私更近了一些吗？
8: 这个不一样
9: 啊，这怎么着啊？
8: 能互动。呵，
9: 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8: 这什么可怕的？
9: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8: 上完洗手间以后，
10: 李志刚，
9: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小名吗？他们，
10: 李志刚，
8: 你上火了吧你？你吃点清淡的，你吃点白菜豆腐什么
9: 的。行了，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我现在我活得太没有尊严了，我也
8: 指导你生活呀。
9: 这不用它，这东西
8: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的，
9: 您这都没用。
8: 比如说智能老鼠夹子，
9: 这什么意思呀？
8: 会说话啊，夹住一个，啪，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9: 是那玩意儿，你夹下一个这个不放了吗？这个
8: 一下雨会自动关的窗户啊，啪，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9: 就是把那个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这意思，就是
8: 最高端的智能墓碑，让坟地不再寂寞。
9: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方还是寂寞一点好呢，还是说
8: 你这边扫墓，这边有一新下葬的，还会说话呢。
9: 这怎么说呀？
8: 好消息好消息，新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9: 我去你的吧。
11: 大家好，我是于谦。
1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岳云鹏。
1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5: 您认识我吗？
16: 不熟悉。
15: 不熟悉。
16: 对对对对对。
15: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6: 您说一说。
15: 我是一位诗人。
16: 您说什么？
15: 诗人。
16: 哦，您是个诗人。 快拉拉手吧。哦，咱俩一样。
15: 哦，你也是人。
16: 我干人。
2: 什么叫干人？
16: 什么叫诗人呢？
2: 诗人你都不懂啊？
16: 不明白。
2: 作诗啊。哦，文人墨客。哦，我经常的这个作诗。
16: 是啊，
2: 我在这个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我好多的作品。哦，哎，您见过没有？
16: 没有。
2: 知道我是谁吗？
16: 不认识。
2: 怎么会不认识？我姓赵。嗯，我叫赵伟洲，大诗人。你不知道？
16: 不知道，您没什么名气呀。
2: 跟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我写这么多诗，你看就不知道我，我就不出名，我就奇怪了。嗯，你说我写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
16: 哎，你打算出名吗？
2: 我当然想出名了。
16: 有个大诗人屈原，知道吗？
2: 好家伙，那位中国头一位诗人。
16: 对呀。啊，
2: 我这名字哎，要像屈原那样，这辈子我没白活。
16: 就是啊。
2: 您说他怎么出这么大名呢？
16: 为什么出自大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16: 他投江了。
2: 哦，他跳江了。
16: 对。哦，还有王勃知道吗？
2: 王勃啊，滕王阁序。
16: 对，
2: 奇才。那年轻的诗人，我这名字咱姓王勃，那也可以啊。啊，
16: 名声怎么样？
2: 啊，好啊。那王勃为什么出这么大名啊？
16: 王勃为什么出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16: 他也跳江了。
2: 哦，您这意思也让我跳江去？
16: 这是提供您呢，您自个儿研究。你说是没？我跳江也想出名了，您可以啊。
2: 哎，这意思啊，太好了！为了出名，啊，我接受您的意见。嗯，啊，我就这么办了啊！我现在就去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6: 您说。
2: 我去了以后啊，把我发表的作品呢，您给出版一个集子。
16: 对，
2: 我就闭上眼了。
16: 我还给您烧了，让您那边学习学习，好不好？
2: 太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着。
16: 就这么着啊！
2: 我现在就去了。
16: 您走吧。啊，
2: 诸位再见。
16: 各位，他是要走的人了啊，要走了啊，走吧，
2: 走吧，
16: 走吧，
2: 回见，回见，回见。
16: 今天就是您的。
2: 哎，我您叫什么名字？
16: 杨少华，
2: 老相声演员了，
16: 说了51年相声。
2: 大家都不知道你。啊，
16: 我不出名。
2: 您想不想出名啊？
16: 我也想出名。
2: 不是，哎，一块儿怎么样啊？
16: 这下多坏呀。啊，比临死还拉个垫背的，
2: 像话吗？什么叫跳江啊？
16: 你说你是
2: 诗人，作诗懂吗？作诗，
16: 作诗。
2: 哎，
16: 作诗。您今天这样，我问问您，您坐，您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2: 在这儿干嘛？
16: 作诗啊。
2: 在这儿就作诗。
16: 就是，
2: 在这儿坐
16: 啊。
2: 大伙儿爱听作诗吗？这
16: 啊，您这啊，
2: 您说在这儿就作诗，这条件不好啊。
16: 要什么条件呢？
2: 你说连张床都没有啊。
16: 不，哦，您在床上写字
2: 啊？就是作诗都没床了，最起码这怎么能做呀？
16: 没有那设备
2: 啊，没设备。
16: 这样的，您可以朗读。
2: 朗读
16: 吟诗？
2: 我那吟不了。
16: 怎么？
2: 我害臊。我那师傅不让人看。我那师傅不让人看。
16: 这都不，这父老乡亲都不是外，是咱的观众。
2: 不不不，不让人看。
16: 我告诉你，有难看，我替您兜着
2: 啊。您兜着。
16: 您在这可以吟吟诗。
2: 是吧？
16: 不问不问，您这诗是几言的？
2: 我这诗不论言，
16: 还论章。
2: 哎，不论章。
16: 论篇
2: 也不论篇，
16: 那论
2: 论片
16: 儿，论什么
2: 片儿？
16: 论片儿
2: 片儿。
16: 那怎么鉴别您的文章呢？
2: 那就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16: 哦，要喝的水多呢，
2: 那片儿就大呀；
16: 喝的水少，
2: 那片儿就小。
16: 妙炕，
2: 你说他怕人看呢，
16: 多新鲜呢！那拿出来含着玩意儿。这种人你看德行，
2: 不用含着你兜着，不是？
16: 我兜着这干嘛呀？你要在这作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2: 我给你说实在的，就问你，
16: 怎么？
2: 你说这个老人净开玩笑。你说我们是诗人吧，他让我们跳江去出名，你给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这像话吗？外行，诗人要创作，得需要灵感。
16: 哦，
2: 懂了吗？
16: 灵感。
2: 哎，为了灵感呢，我要为了写诗，我也经常去到公园漫步啊。
16: 哦，漫步
2: 看一看花卉。
16: 和嘴里有毛病还是？
2: 划一划小舟。
16: 哎呀，
2: 那前两天我不是就上这个北海公园？
16: 哦，
2: 哎呀，那景致太好了。
16: 嗯，
2: 刮了一阵风。
16: 嗯，
2: 一看这个水面是碧波荡漾，
16: 好看。
2: 当时我诗兴大发，大
13: 当时我就做了
16: 一首诗，
13: 一屁股泥，
16: 那是滑趴下了，
13: 没注意嘛。哦，我爬墙起来之后啊，作诗来不及了，
16: 怎么办呢？
13: 我写了一副对联，
16: 见景生情，写了一副对子啊，那也不错啊。今天这么样，我代表观众，欢迎您，是不是把您的作品在大家这儿朗读一下，
13: 在这儿。

0: 念一念。
1: 对，
0: 那好，那我就在这儿念念啊。
1: 谢谢大家，
0: 好好好，谢谢谢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不错，
0: 大家鼓鼓掌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啊，
1: 这见景生情嘛，
0: 文人墨客嘛，
1: 就是
0: 对。
1: 那您下联呢？
0: 没听清楚，
1: 什么呀？
0: 这个我做的这是对联，可不是诗。
1: 嗯、
0: 风，
1: 嗯，
0: 头一个字是风，风懂不懂啊？刮风啊，就是这么写，是、
1: 嗯、
0: 吧？哎，里边应该是一个虫字，
1: 嗯，
0: 哎，再加一撇儿。这个呢，当然你不认识，这就是大写的了。就是说，
1: 问，
0: 这是
1: 您甭忙了
0: 啊！不，
1: 就您这人到古玩铺全给人扒拉撒了。我跟您说
0: 啊，
1: 您也甭首饰了。我问您下联，
0: 下边联念吹啊？
1: 对，
0: 吹吹就是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吹灯，吹吹啊，吹，
1: 又吃算了。我跟您说啊，您这人呢没明白。我说您下联，
0: 下联这是水面。水面当水皮讲，风吹水面，风吹水面
1: 不，你下联，
0: 那下面就是层层浪了。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看这身子，嗯，
1: 你出来没吃药是怎么着？怎么了？
0: 就说他写的好啊，风吹水面。
1: 我问问您 啊，你在哪儿住啊？你
0: 我
1: 啊，
0: 我是平安大道长桥。
1: 嗯，你们家住那房子有门吗？
0: 有门。
1: 门在哪儿安着？
0: 在门框上。
1: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0: 我们家俩门框。
1: 哦，你们家也俩门框
0: 啊？
1: 这就好办了。您这边给人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您这边给人贴什么光杆？这边
0: 能光杆吗？这个是吧、
1: 啊、
0: 你再抄一个贴那边，
1: 俩上联啊。
0: 对了，那好啊。
1: 那没法念呢。
0: 那你不会念？
1: 会念呢。
0: 我就能念。
1: 念念，
0: 你得压住了这个折韵。
1: 嗯，
0: 听着啊、
1: 嗯、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好，那横批呢？
0: 风吹水面。
1: 好，不糟践东西。
0: 今天呢，这个是文人墨客嘛，我今天我就写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啊，吃肥牛，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走了啊，我要上那边去，
1: 那边不要去，那边有套狗的，不要去了，那边不要去，别上那边去，
0: 什么套狗啊？那我上那边去，我从那边走了，
1: 那边抓小偷呢啊，好好在这站着，我今天要修理修理你，就这模样。北海你去了吗？
0: 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我作诗。
1: 呸，我作诗，您看这模样，整个一法国造爷。我诗去，你上北海不是上这作诗去，你上那捡烟头去，知道吗？你生活又困难，你媳妇管得又紧，你没有钱，又有口子累，爱抽，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也没打票，就进去了。到时候看看呢，哪有烟头啊？有几位在这作诗呢？人正吃水果、西瓜什么正吃的，你过去了，你这样，人家看你贼眉鼠眼，人说风吹水面层层浪，吃西瓜一扔，你给我捡起来了，还吃？你还说呢？这样吃解渴，这样吃洗脸。就这模样，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冷，水不言自流，那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义知。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人讲礼义当先，树讲智为言，知道吗？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是。有所不行，是和而和，不义礼节之，义不可行也。自高自大，那念个臭，臭味不可闻。瞧不起说相声，你错了，你大错。说相声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我越说越生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用英文骂你，你的良心咋大就坏了。甭不高兴，这是教育你。

0: 咱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
1: 上下联都有了，赶紧走，发表一稿费下来，咱俩分啊。
2: 好，
1: 怎么样？
3: 猜的叫好吧？
2: 罢了，
1: 嘿，
2: 没想到今天，碰见您这么位高人，
1: 1.75米。
2: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您说吧。
2: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您疼我；
2: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块美玉，
1: 您夸我；
2: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1: 您骂我。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下联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2: 对对子的规矩懂吗？啊？
1: 怎么不懂啊？
2: 对对子规矩讲究1.35不论2.46分精，平平仄仄仄平。1.10 10.白 100.1000 1000.000。我们上联如果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应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啊？
2: 我们层层浪，我们没数目字，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呢？啊？你这怎么跟我们对的？说呀！你说你对错对怎么没关系？你瞧，你说瞧那些废话，啊？
1: 什么天不嫌地高，地不嫌人，男人背后还有我这能人呢？
2: 你长多少结子？你哪来这么多能？你瞧他的态度，你看。
1: 还叫上杜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
2: 要疯了你都啊！你这杂货铺子，大杂货小杂货？
1: 小杂货，
2: 小杂货。来块酱豆腐。
1: 没有。
2: 啊？来颗蜡烛。
1: 买完了。
2: 来点面酱。
1: 没预备。
2: 这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杂货？这是。
1: 那改粪场的了，这
2: 多可恨！你看，你对错对的不能，你瞧这态度啊！
1: 你们家住哪儿啊？你们家有门吗？
2: 你们家没门，来回走窗户。
1: 门在哪儿安着？
2: 在哪儿安着？门框上啊！那门安你腮帮子上行吗？
1: 那也挂不住，是不是？
2: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几个门框？谁家不俩门框啊？你们家67个门框？
1: 您说那是鸟笼子呢？这。最可恨的还是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
2: 你良心大大就坏了。你自己把自个儿历史问题说出来，你们家准是汉奸，我告诉你。什么叫一大沙子饭点坑啊？你多可恨才说呀，下雨都下沙滩上了，下10000个点砸10000个坑，是这意思吗？啊，那雨都下沙滩上了，这房顶没有，要下水泥地上没有怎么，你拿手抠去，下一点砸一坑吗？
1: 那当然了，
2: 下一点砸一坑。
1: 对，
2: 那雨下你脑袋上呢？
1: 先漏勺了那个。
2: 你说真没完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我告诉你，我找你们领导，我扣你钱，我问你奖金都扣。
1: 您先不行，说
2: 不导演，我管你扣你钱，您太不像话了，这人啊，可恨，可恶。
1: 您看，您这人这没意思了。那我们还有下联，还没有，您还没有
2: 下。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你怎么知道没下联呢？我们下联有啊，我们是雨打浮萍点点秋。
1: 有下联你不说
2: 啊？有不说，你不用跟我说呀、啊。我们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探讨一下文化。你看你在那儿，下联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啊？等着坐救护车走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呀、啊、你？你讨厌你真是、
1: 啊！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呢？
2: 不行，
1: 我跟你说好相声，我给他对下联干嘛？
2: 没完，这
1: 您呐，您别看我岁数大啊、您原谅我，您就拿我当一小孩子，还不行吗？我向您赔礼道歉。
2: 你说什么？
1: 我是
2: 小孩子
1: 啊！哈哈，怎么了？
2: 你也配？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1: 哪几辈古人呢？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过去的事儿。
2: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幼时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比哪个？
1: 比不了，人家都，您净说这好的那小孩，那茅房憋老头那小孩。

0: 你一个也没说，你是不是有态度啊？你看你是多讨厌他，还想我毙老头去？你看，今儿没完啊，今儿没完。
1: 你
0: 这没
1: 说两句，
0: 说两句就得了。那得了你不吃？
1: 你听
0: 啊，我请你唱，
1: 你请，
0: 我请你练。
1: 别介，
0: 别介够花的吗？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我岁数小，
0: 岁数小没欺负你。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看，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1: 我茶壶。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咱们熟悉熟悉。
5: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6: 哎，对，
5: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6: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5: 说的就是你。
6: 我怎么了？
5: 你跟大伙说啊，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7: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5: 不是，你让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6: 那我应该怎么说？
5: 你这么损我呀？
6: 哎，
5: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6: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5: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6: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5: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6: 啊。对，
5: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6: 嗯，
5: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6: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5: 别的咱不说，
6: 嗯，
5: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不会弄不明白。
6: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啊？
5: 你
6: 我订不明白。
5: 你订不明白？
6: 咱俩谁订不明白？
5: 怎么了？
6: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5: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6: 满减懂吗？
5: 满减了。
6: 跟大伙说啊，
5: 哎呀，
6: 满20减3块，
5: 是，
6: 满50减10块，
5: 满100呢？
6: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5: 大伙儿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6: 啊。
5: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儿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6: 我说，
5: 说，
6: 27000。
5: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7: 我也疯了，
5: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6: 哎呀，
5: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拉着横幅走来了。
6: 横幅写的什么？
5: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6: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5: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6: 我怎么学习啊？
5: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6: 是
5: 5G 时代呀，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6: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5: 就你这智商，哥，我太堪忧了。
6: 你等会儿，
5: 你再不学习，哥，5G 时代你活不了了。
6: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5: 干嘛呀？
6: 你要拍死我呀！
5: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6: 对，什么？
5: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6: 那你这叫瞎说。
5: 什么意思？
6: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5: 掏钥匙？
6: 怎么了？
5: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6: 嗯，
5: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6: 门怎么了？
5: 日哐！

0: 我忘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1: 这都不重要。嗯，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0: 说什么？
1: 大嫂子，嗯，来坏蛋了吧？嗯，抓紧时间抄家伙。哟，狙击手准备。哎呀呀，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0: 别介，别介，别介，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什么？
1: 自动防盗系统。
0: 防盗？
1: 以后没有钥匙了，炮眼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0: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1: 人脸识别呀。
0: 哦，人脸，
1: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全是，
0: 那人脸识别吗？
1: 软点啊！哎哎，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嗯，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呵，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进去了。
0: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的挨木门。
1: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嗯，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准备晚饭了？哎，都准备什么了？
1: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0: 对，
1: 这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嗯，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
0: 你跑这儿喂兔子啊？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1: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0: 那不行，不行，
1: 干嘛？
0: 我人胖，我就得吃。
1: 怎么意思？
0: 我就吃，怎么了？
1: 你还就吃？
0: 我就吃。
1: 你吃不着，你信吗？
0: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1: 上哪盛去？
0: 电饭锅。
1: 电饭锅。嗯。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1: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啊，大嫂子她非得吃啊，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2: 好，
0: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1: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你猜怎么着？嗯，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0: 妈哟，无人驾驶、啊、
1: 你都不会用。哎，你都不会用。
0: 哎呀，我的天哪，啊，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1: 那玩意儿用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0: 口令啊，口令能学过？
1: 你学过？
0: 能来咱就学过。
1: 什么样啊？
0: 就口令吗？
1: 口令什么样？看看
3: 前进啊，嘚儿驾雾火，左转，我右转，回车，炸猪吧！
0: 一套啊，这是
1: 你跟汽车喊这个。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个汽车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你看啊，烫烫烫烫，哇！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0: 呼我！
3: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开炮呼我吧！
1: 郭老师神经了，神经一个，
4: 神经一个，别着急，别着急。
0: 郭老师，你离他远点，他身上有意大利炮，知道吗？
3: 不是，嫂子，准备吧。
0: 准备什么？你
1: 快！不是你干嘛呀？你放
0: 上人家那儿干什么去？
1: 我怕你咬我。
0: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1: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啊，你不会啊？
0: 我不会用。
1: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0: 还高科技？
1: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着太棒了。嗯，冷冻人
0: 是？冷冻啥？
1: 冷冻人。
0: 没听说过，
1: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哎呦，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0: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1: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嗯。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0: 那回来得吓死你，
1: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0: 哦，对，
1: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0: 是啊，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嗯嗯。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0多岁，
1: 四十多了，嗯，这就快了，知道吗？
0: 快什么了？啊，快什么了？
1: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0: 我以为，我以为刚40多岁。
1: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了，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0: 给郭老师冻起来。哎，
1: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嗯，什么叫孟鹤堂？哪叫周友良？什么叫烧饼、曹鹤阳？全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好吧，这记录，好不好？ 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嗯、没关系啊，
2: 对，
1: 有老前辈呢，
2: 没错，
1: 赶紧把郭老师从那冷冻舱里拿出来、嗯、放到解冻舱里头，
2: 还有解冻舱，
1: 哎，关好门，嗯，摁解冻键，哎，调时间，嘚，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转，哎，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
0: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1: 微波炉干嘛呀？
0: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
1: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一边一出来就这么，
2: 我看郭老师一几百年之后、啊嗯
1: 嗯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嚯，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0: 他要唱啥？
1: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传说，吹呀吹人老。

0: 赶紧问呐、啊，
1: 赶紧问，
0: 赶紧问，不明白赶紧问。
1: 问问问问，
0: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你说。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嘛呀？
1: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0: 什么意思啊？
1: 这郭老师没了买。
0: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1: 嚯！
0: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1: 我都个高。
0: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
1: 哎呀，这么
0: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可不吗？
0: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1: 你说说。
0: 蒸羊羔啊，
1: 头一道菜吗？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哎呀，你说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1: 是多。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哎，就给冻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冻起来你就在那练呢。
1: 嗯。
0: 背背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放到解冻仓，
1: 又搁里。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用不了五分钟了，一分钟就成。
1: 为什么短了？
0: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1: 哎呀，真细致。
0: 哎，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1: 郭老师，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干嘛呀？
1: 我怕你卡顿，
0: 干嘛意思？
1: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0: 回时间太短了
1: 啊，
0: 没有完全化开。
1: 哎呀，身上还沾着冰碴呢，
0: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郭老师，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1: 废物，
0: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1: 是呢，
0: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1: 这都不会
0: 蒸熊掌，记住没有？给气死我了，
1: 真是！
0: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仓里头了
1: 啊！
0: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1: 说出来了
0: 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哎，
0: 赶紧冻起来吧，
1: 冻
0: 起来吧！
1: 哎、
0: 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啊！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1: 好家伙，
0: 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了，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儿问。你放心吧，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动了，哗哗了动，动了哗哗了动，动了哗哗了动。那报菜名一百多道菜呢，你说。
1: 你们一句一问呐、
0: 哎。你说这记者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1: 方便什么呀？
0: 啊、
1: 你们就折腾老前辈。
0: 什么折腾老前辈？
1: 干嘛？
0: 这记者出来以后，那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1: 怎么说的？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1: 别动它。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7: 童叟无欺，一个秤，
5: 诚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5: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7: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治病如同

0: 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是非主流吧？
10: 对，肥的流油。嗯，
9: 行。嗯，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哎，您问。
9: 你有房子吗？
10: 哦，房子呀。
9: 对，
10: 有大房子，180平。
9: 什么
10: 大房子？180平吗？有。
9: 你有房子？
10: 有房子。嗯，
9: 行。
10: 哎，
9: 活着吧。
10: 嗯，
9: 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0: 我有房怎么了？我
9: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0: 怎么唱啊？
9: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0: 我还是要死。您
9: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0: 你嚷什么呀？你
9: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0: 都谁有自己房子？
9: 蒲松龄有聊斋
10: 啊，自己的房子。
9: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0: 自己的房子。
9: 梁启超有隐冰室，
10: 自己的房子。
9: 我租的地下室。
10: 哎，你看别人的房子，
9: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0: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9: 是
10: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9: 你数学真好
10: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9: 我得省钱。
10: 哎，
9: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0: 怎么省？
9: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0: 有什么区别？
9: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0: 哎，省钱
9: 必须省钱。
10: 省。
9: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0: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9: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0: 好啊，
9: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10: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9: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0: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9: 一进门口、看见那有豆
10: 啊，
9: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
10: 嗯，
9: 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0: 干嘛呀？
9: 先生，这豆是狗粮。
10: 哎，嗯、
9: 啊，
10: 你怎么说的呀？
9: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0: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

0: 是，我跟你说，小胖，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 对，
0: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 挣钱？
0: 哎，
1: 我捡了一根网线
0: 啊，
1: 想开一个网吧。
0: 哎，
1: 你说我缺点啥？
0: 哎，缺心眼儿。
1: 我缺心眼儿吗？我。
0: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1: 哎呀，
0: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0: 啊。是啊，
1: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0: 啊，
1: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0: 哎，这就叫自恋的。
1: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0: 你想点正事儿吧。
1: 正事儿
0: 啊？
1: 什么是正事儿啊？
0: 买房子呀。
1: 买房？
0: 哎，
1: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0: 你属于
1: 下辈子买房的
0: 颓废。
1: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0: 努力。
1: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0: 那就放弃。
1: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0: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吗？你这是？
1: 嗯
0: 嗯，
1: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0: 不能放弃。
1: 我理想什么来着？
0: 哎，忘了。你这
1: 提个醒。
0: 买房啊。
1: 买房。
0: 哎，
1: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0: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0: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0: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 变态？变态吧。
0: 什么情况？
1: 爱情来得太突然。
0: 说说。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嗯，
1: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0: 干嘛蹭着走啊？
1: 怕遇见劫匪。
0: 啊，不至于。
1: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0: 嗯，
1: 救命啊。
0: 真有劫匪啊？
1: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0: 啊，
1: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0: 哎，飘过去
1: 啊！
0: 你得路见不平
1: 拔刀装酷，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吼完低头我就走。
0: 哎，回来你、
1: 啊、
0: 救人呢？
1: 救人
0: 啊
1: 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0: 你是老爷们吗？
1: 也分时候。
0: 嗯，
1: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0: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 对，我得救。
0: 哎，
1: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0: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上，
1: 我得上。
0: 哎，
1: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0: 啊，
1: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0: 对，
1: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0: 啊，什么？
1: 不认人了。
0: 没错。
1: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0: 啊、
1: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儿没动。
0: 好功夫。
1: 打傻了
0: 呀。哎呀，全看上了呀。
1: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0: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0: 英雄救美。
1: 他们都说
0: 什么呀？
1: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0: 哎，牛粪上。
1: 牛粪蛋塔上。
0: 哎呀，
1: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0: 哎、
1: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0: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0: 干什么了？
1: 减肥。
0: 哦，
1: 还美其名曰
0: 嗯，
1: 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
0: 嗯，
1: 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0: 我听着都饿。
1: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0: 啊，
1: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0: 那是买房的钱。
1: 爱情无价吗？
0: 哎呀，
1: 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钱不是万能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0: 哎，负债了。你
1: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0: 老人肯定高兴。
1: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0: 对，
1: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有房子吗？
0: 大胆告诉她。
1: 没有。
0: 女孩怎么说？
1: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0: 哎呀，
1: 哎，这是同意吗？
0: 哎，分手了。
1: 分手
0: 啊？
1: 行。
0: 嗯，
1: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0: 哎，这都什么心态、
1: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0: 哎，狗。
1: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0: 什么牌子呀？
1: Six God。
0: 翻译成中文是
1: 六神。
0: 哎，六神。
1: 哎呀，
0: Six
2: Six Gut。
1: 好，我当时救他的一枪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2: 你那是热血，
1: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2: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2: 他说，
1: 没有。
2: 你说，
1: 明明有。
2: 他说，
1: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2: 狗损。
1: 谢谢你，我祝福你。
2: 行了，
1: 祝你笑。我祝福你，
2: 差不多。
1: 我祝福你，
2: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1: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2: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 谢谢你，
2: 甭客气。
1: 我祝福你，
2: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1: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2: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2: 倒也是。
1: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2: 你哭什么呀？
1: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2: 那也不至于哭啊。
1: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2: 哎呀，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2: 说得太好，
1: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2: 唱吧。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2: 真实的写照。
1: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2: 大声唱。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咱也来点这个。
5: 咱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什么成绩啊？
5: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6: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5: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6: 你有什么才艺啊？
5: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6: 什么才艺？
5: 我会变魔术。
6: 谁呀？
5: 我会变魔术。
6: 你变魔术？
5: 我会变魔术。
6: 我不信。
5: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6: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5: 你是狗吗？
6: 您别谁？
5: 你是狗吗？
6: 我不是狗。
5: 忘了啊，忘了。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6: 哪儿我就忘了？
5: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6: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5: 过去古典戏法。
6: 什么呀？
5: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6: 手绢。
5: 他们管这叫袜单。
6: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5: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6: 您学学，
5: 袜单。面上没戏法儿，哦哦，袜子里边藏不住，
6: 是
5: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哦，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6: 是
5: 怎么变出来的呢？
6: 怎么变的？
5: 大罐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6: 都带好了。
5: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6: 是
5: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6: 哦，都藏那个里边，
5: 往那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6: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5: 这都是套路，
6: 这不是尿了吗？这
5: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6: 这不高深。
5: 您记得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6: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5: 对，
6: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5: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那您会吗？
5: 我会呀，我会，我太会了。
6: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变一个呀？
5: 我爱哪儿变一个？
6: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5: 您没明白，
6: 人花了钱了，
5: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都藏着，
5: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6: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5: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的。
6: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5: 瞧不起人是吧？
6: 你能不能变吧？
5: 看好了，
6: 你都说到这儿了，
5: 不让你难住了吗？
6: 是不是？
5: 袜单。面上没戏法，
6: 什么都没有，
5: 袜子里边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6: 是
5: 说声开。
6: 行了，还好呢。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你的鞋是吧？
5: 哎，行。
6: 下去我给你，
5: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6: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5: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6: 怎么呢？
5: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6: 你有什么绝活？
5: 我个人独会的。
6: 你什么呀？
5: 口吐莲花。
6: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5: 口吐我吐
6: 啊，一样是。泰迪，
5: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一杯水。
6: 什么叫口吐莲花？
5: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我能给他喝了，怕吗？
6: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5: 我能给他喝了。
6: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5: 我就光喝吗？
3: 怎么着？
5: 喝完我还吐出来。
6: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5: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6: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5: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6: 你说，
5: 同志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6: 喝了，哎，
5: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6: 水晶球。
5: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6: 是
5: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6: 停在这儿哈。
5: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6: 打开
5: 变成一朵水莲花，
6: 口吐莲花。
5: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6: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5: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6: 真的假的？
5: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6: 30秒。
5: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6: 太好了，
5: 行吗？
6: 来来这个呀，
5: 这是真的。
6: 来来这个呀，
5: 想看看吗？
6: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5: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6: 别老胡闹。
5: 那你这样，同志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6: 什么道具啊？
5: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6: 不，您要锣干嘛？
5: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6: 怎么还封建迷信、
5: 啊、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6: 不，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5: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6: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5: 拿什么？没有锣、啊、
6: 代替锣。
5: 拿什么代替啊？
6: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5: 哎，拿你脑袋当锣。
6: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5: 对，拿脑袋当锣。
6: 这不行，
5: 观众想看来不来？
6: 这没
5: 啊，
6: 真来啊！
5: 拿你脑袋当锣
6: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5: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6: 啊、敲锣的，
5: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6: 我的妈！
5: 您给我拿出来，
6: 受不了，受不了。
5: 那拿
6: 斧子干嘛？
5: 那拿什么敲啊？
6: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5: 这行吗？
6: 这可以，
5: 这行吗？
6: 可以啊。哎呦，你轻点轻点。
5: 行行行，
6: 这可以。
5: 那拿这个敲锣，
6: 敲锣，
5: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6: 口吐莲花，
5: 正式的啊，
6: 来一回啊，
5: 来，一二三二。二三，
6: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5: 变不了，
6: 啊，
5: 变不了。
6: 为什么呀？
5: 哑巴锣。
6: 什么叫哑巴锣？
5: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6: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5: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6: 不是，那应该呢。
5: 你得哐哐。
6: 哦，用嘴学。
5: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6: 哐哐！啊，
5: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6: 没有啊，
5: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6: 我还嫌我慢，
5: 快着点、
6: 啊。你说快点不得？
5: 一二三，二二三，
6: 哐哐！这行，这
5: 各位，这是疯子锣，
6: 我活不了了，我。
5: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哦、
6: 那叫同步，
5: 这不难吧？
6: 再来，
5: 一二三，二二三。
6: 哐哐，
5: 跟随师父上茅山。
6: 哐哐，
5: 茅山有位毛老道。
6: 哐哐，你轻点儿。
5: 师父对我把一传。
6: 哐哐，
5: 教会徒弟整八个。
6: 哐哐，
5: 道友七位成了仙。
6: 哐哐，
5: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6: 这哐哐，
5: 师父将我赶下了山。
6: 哐哐，
5: 赶下山来无事干。
6: 哐哐，
5: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6: 哐哐，
5: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6: 哐哐，
5: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6: 行了，哐哐，
5: 倒卷帘。
6: 嗯，哐哐，
5: 卷帘。
6: 这，哐哐。
5: 连哎对，
6: 你们都会了。哐哐，
5: 乐一安
6: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5: 倒卷帘呐！
6: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 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你这这您过您过来，不是，不，您别露，不是，变呐！
5: 您说什么？
6: 变呀！
5: 试试罗。
6: 气死你！我
5: 干嘛呀？
6: 像话？是罗？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5: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6: 变口吐莲花，
5: 没有水呀、啊，朋友？
6: 怎么还要水啊？
5: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6: 下回早说、啊，
5: 拿水
6: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5: 这么磨叽、啊，
6: 人你看看。
5: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6: 哦哦
5: 哦，这行吗？
6: 这行，水。
5: 嗯嗯，哎，行哎，
6: 这行吗？这个
5: 你还真够朋友。
6: 怎么呢？
5: 还挺甜。
6: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啊哎，别看了，别看了，
5: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6: 正式开始，
5: 正式来了。
6: 口吐莲花，
5: 谁也别捣乱了。
6: 哎，别都别捣乱。
5: 开始，
6: 一切倒是不是，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6: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5: 嗯，
6: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5: 绝对不行，
6: 免了，
5: 绝对不行
6: 啊！
5: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6: 哦，必须得敲，
5: 这个不可少。
6: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5: 什么呢？
6: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5: 您自己来，
6: 我自己来，
5: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6: 嗯，
5: 我怕您不使劲。
6: 哎，
5: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6: 我肯定使劲，
5: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6: 我还得考验考验。
5: 观众是裁判员，
6: 那来了，
5: 试试
6: 试试啊！
5: 来，
6: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5: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6: 不是，还怎么着？
5: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6: 我得实诚点，
5: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6: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5: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6: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5: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6: 啊，再来啊。
5: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6: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5: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6: 这差不多。
5: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6: 我肯定线线
5: 不能骗观众啊。
6: 我从来不骗。
5: 来了啊，
6: 来啊，
5: 咒语啊，
6: 来吧，
5: 一二三四五，
6: 哐哐。
5: 金木水火土，
6: 哐哐，
5: 要把戏法变，
6: 哐哐，
5: 还得从头数，
6: 哐哐，
5: 一二，
6: 哐哐，哐哐，
5: 要把，
6: 哐哐，
5: 还得，
6: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5: 是掉东西了吗？
6: 没有，没有。
5: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6: 我打的，知道吗？
5: 你为什么要打我？
6: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5: 被这傻子发现了？
6: 废话，
5: 不是
6: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5: 忘词儿了。
6: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5: 我刚想起来呀、啊。
6: 这回行了吗？
5: 一二三四五，
6: 哐哐。
5: 金木水火土，
6: 哐哐。
5: 要把戏法变，
6: 哐哐。
5: 还得抓拔，你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6: 哐哐。
5: 一请天地动，
6: 哐哐。
5: 二请。鬼神经，
6: 哐哐。
5: 三请毛老道，
6: 哐哐。
5: 四请孙伯龄，
6: 哐哐。
5: 五请桃花女，
6: 哐哐。
5: 六请老济公，
6: 哐哐。
5: 七请猪八戒，
6: 哐哐。
5: 八请教唐僧，
6: 哐。
5: 疯了，这人疯了，
6: 我歇死你！我
5: 干嘛呀？
6: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 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5: 凭什么拦我？
6: 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5: 正能量，弘扬民族艺术，
6: 多新鲜呀！
5: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6: 不是，那你说就得请，
5: 必须得请啊！
6: 哦，那怨我了？
5: 什么怨你啊？
6: 怨我了？
5: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6: 断了怎么？
5: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6: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5: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6: 罗音不能断。
5: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6: 我说什么呀？
5: 我把这水喝下去，啊、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啊，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6: 您慢点，慢点，
5: 前腿弓啊，后腿绷啊，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6: 张九龄，
5: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啊。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6: 有法名，
5: 有法名，嗯、法名姓把，
6: 姓把，
5: 门把手的把，啊，单字一个鼻，
6: 把鼻。
5: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6: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5: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6: 都是
5: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6: 就看我最后一句，
5: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啊！啊
6: 行行，那再来，
5: 正式开始啊！
6: 来来来，
5: 一请天地动，
6: 哐哐；
5: 二请鬼神经，
6: 哐哐；
5: 三请毛老道，
6: 哐哐；
5: 四请孙伯龄，
6: 哐哐；
5: 五请桃花女，
6: 哐哐；
5: 六请老济公，
6: 哐哐；
5: 七请猪八戒，
6: 哐哐；
5: 八请是唐僧，
6: 哐哐；
5: 早请早到，
6: 哐哐；
5: 晚请晚到，
6: 哐哐；
5: 如若不到，
6: 哐哐；
5: 铜锣相叫，
6: 哐哐；
5: 请神接仙，
6: 哐哐；
5: 八抬大轿，
6: 哐哐；
5: 净水泼街，
6: 哐哐；
5: 黄土垫道，
6: 哐哐；
5: 天气转凉，啊，
6: 哐哐；
5: 小心感冒。
6: 哐哐，
5: 得了感冒。
6: 哐哐，
5: 打针吃药。
6: 哐哐，
5: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啊，
6: 哐哐，
5: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6: 哐哐，
5: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6: 哐哐，
5: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6: 不是
5: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6: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啊，怎么聊上了？
5: 跟观众交流交流。
6: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5: 全都知道。
6: 知道哐哐，
5: 天也不早。
6: 哐哐，
5: 人也不少。
6: 哐哐，
5: 抬头观看。
6: 哐哐，
5: 众仙来到。
6: 哐哐，
5: 众仙来到。
6: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5: 大鼻，
6: 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5: 您倒是喷呐！
6: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 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8: 说来听听。
9: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8: 嗯，
9: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9: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8: 嗯，
9: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8: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9: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8: 说什么？
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8: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8: 好家伙，海了去了，
9: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8: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9: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8: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9: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8: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9: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8: 共享美丽
9: 好生活，好生活。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的歌唱，
11: 夜深沉，
7: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学校，

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铮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讲到啊，战乱天子咸丰帝忙活了一辈子，也没顾上建造自己的葬身之地。最后呢，还是他家的女人出面安排了这件大事儿。说到清王朝的女人，最了不得的那一位，自然非慈禧莫属。她这一辈子活得热闹，死得隆重，在自己的百年大事上砸下了大钱，用尽了心思。慈禧的陵寝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在明清两代的皇陵之中啊，最豪华的一座就是慈禧陵。你听说过哪座建筑要用黄金做装饰材料的吗？慈禧陵啊，就是这样的。它陵寝上的三座大殿，一共用掉黄金是4592两，把这些黄金呢、都贴在柱子上，搞的是金碧辉煌。你听说过哪座建筑用黄花梨木做主要材料吗？那么慈禧陵就是这样的建筑。另外呀，慈禧陵还有一个与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丹壁石雕刻成凤压龙的图案。哎呦，这个真的是举世无双的。在那个社会上，从来没有人敢于凤压龙啊，都是龙戏凤。所以这三点呢，我们称之为慈禧陵三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清都陵最大的看点。
6: 这盖房子呀，先得有个图纸，这修陵墓也是一个道理，你先得把建筑的图样画在纸上，请皇帝给个意见，发个话，你才能按着图纸去施工。堪称最豪华、最超越、最非同一般的慈禧陵最初的设计图纸又是什么样的呢？
7: 慈禧陵的设计图纸出自于清代最著名的建筑世家样式雷啊，这个家族可了不起了，他们出了很多响当当的宫廷建筑大师，比如说雷思启呀、等等。那么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建筑当中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搞了很多设计，有很多建筑留存下来，比如圆明园、颐和园，还有皇家陵寝等等，都是出自样式雷家。这是雷家建筑设计师的杰出的作品，到今天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那慈禧陵的建造啊，设计工作自然是落到了雷家人的身上。慈禧在自己的陵寝设计中花了不少的心思，督促着雷家的建筑设计师们改了好几稿，可以说是3亿起稿。那在第一稿落笔之前呢，慈禧就跟设计师说了一大堆的要求，希望自己的陵寝可以有许多的特殊之处。当时啊，自己心里还有点忐忑，他担心万一议政王奕欣坚持按照祖制把自己和慈安这两宫太后的陵寝呢定格在妃子墓中，那可就麻烦了。按照惯例呀，后世的陵寝规格一定不要超过前代的，以表示对先人的尊敬，这是一种祖制。那么果然呢，不出慈禧所料，奕欣真的是按照祖制设计出了两宫太后的陵地。那么设计师雷思启按照他的意图啊，在定妃园寝里 为两宫太后定了两个穴位。为了落实慈禧的指示，让这个陵寝看起来更加豪华，更加气派一些，他们呢就把屋顶上瓦片的颜色由绿色改成黄色，又增添了一组十五供，就是一套五件器的这个石头供品呢。这样的作业交到慈禧面前，这个老慈禧太后啊，自然是十分的不满，脸色就阴沉下来了。她和奕欣在这件事上谁也不服谁，于是事情也就一天一天的拖了下来，就没有什么进展。慈禧耐着性子等机会，一直啊等到了同治四年的三月。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叫蔡寿祺的，弹劾奕欣，说他贪污腐败，飞扬跋扈，讲得头头是道，那么实在不该待在议政王这个位置上。人家有结论了，得弹劾奕欣。那么慈禧一看奕欣触了眉头，认定他在这个时候啊不敢说话，不敢再和自己顶撞，正是再提旧事的好时机。于是慈禧呀，紧紧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发话了。他说奕欣的方案呢太不像话了，根本没体现本朝太后的政治地位，这和以往的太后的陵寝有什么区别呀？那只是按照一般太后的陵寝来进行处理，这可不行，务必要另选他人，另造方案。所以呀，就出来了第二个，这一回的人选是谁呢？那么慈禧呀，点中了醇亲王奕轩。因为这奕轩呢，不仅是皇亲宗室，而且他是慈禧的亲妹夫。这个奕轩呢，做事是圆滑老道，于是就成了慈禧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了。奕轩领了慈禧的旨意，立刻组建了一个设计小组来筹划方案。因为奕轩呢，心里也很复杂，他心思我可不敢担这个责任，于是找了好多人，懂风水的，会建筑的，搞设计的等等，大家来一起商量。那么一阵头脑风暴过后吧，小组成员们得出了这样的想法，说以当今太后垂帘听政的这样的功劳做由头，打破组织，为两宫太后啊单建一座陵寝，太后啊一定满意。那主意定了，他们就找来雷思启一起设计第二稿。那么第二稿的设计啊，在同一座陵园的围墙之内，分别建造两座地宫、两个宝城和两座方城明楼，是两组建筑，在一个院子里面，两座建筑啊东西并列，方城前面呢分别设置台十五宫，再盖一座罗恩殿，给两宫太后啊共同使用。就是这样，两组建筑在一个院子里面，这稿子呈上去了，慈禧看后还是满脸的不高兴。这样奕轩呢，大出意料啊，奕轩的心里犯了嘀咕，他琢磨着。这样的设计已经超越了组织，破坏了家法，那么慈禧为什么还要不满意呢？他到底要怎样呢？
6: 出师不利，设计小组又将拿出何种方案？前所未有，慈禧陵墓终将呈现何种模样？
7: 这奕轩呐，灰头土脸的拿回了第二稿的方案，被人驳回来了，让大家接着想办法。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呢，真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是议论纷纷。头一稿没通过，那么思来想去，一定是慈禧不想跟妃子们葬到一块，这可以理解呀，妃子们地位多低呀。那么第二稿当中慈禧又不满意，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两宫太后之间存在着问题啊，是慈禧呀，不想和慈安葬到一块儿。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难道要给这两位太后一人建一座陵寝吗？在那样的年代里面，这样的事情实在难以想象。要把这事做好啊，必须得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这个理由到哪儿去找呢？大家呀，冥思苦想，最终得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用风水来说话。咱们用这个风水给两个太后也找一个台阶啊，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找一个台阶啊。所以大家在议论的过程当中啊，就决定先从风水这个地方下手。于是风水先生们呢，来到东陵，在这个地方啊，就找到了两处上级之地，一个平顶山，一处是普陀山。这么好的地方不建两座陵寝怎么能行呢？它又不在一起，所以一定要建两座定东陵啊。这话呀正合了慈禧的心意，于是慈禧就下旨 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进行，还表示要在设计中充分体现当朝太后的政治地位。那么慈禧这个指示又该怎么落实呢？设计小组啊，在方案中做出两点设想，一是把单壁石上的龙凤图案改为凤压龙，做一个颠覆；二是建立神道碑亭，为两个太后啊竖碑立传。这样的创意啊，前所未有，简直是对封建社会男权主义的挑战。就当时小组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连他们自己呀都感到汗颜。那么六年之后，这两座陵寝终于大功告成，基本上符合慈禧的心愿。可是当慈禧看了看工程账目的时候啊，发现慈安陵的花费是266万两白银，那么自己的陵寝呢用银是227万两，比慈安少花了40万两白银。这事儿在他的心里呀、啊、又结下了疙瘩啊，又不满意了。几年之后，慈禧以陵寝年久失修为借口，更重要的呀、啊、是这个时候慈安已经去世了，无法再牵制和约束自己，于是慈禧就动用了海军军费翻修了慈禧陵的三座大殿。这一回呀、啊、所用的材料都捡着贵的用，所有的工匠都捡着好的使，那木材呀、啊、用的是最值钱的黄花梨木。那么花梨木啊，那是明清时期人家皇家做高档家具用的，民间根本就看不到。那么在装饰上呢，又使用了最珍贵的黄金来进行贴饰，总用量啊就达到了4592两之多。那慈禧呀、啊、把自己陵寝呢都修整一新做好了，又给自己备了三件顶级的好东西，开始啊为自己准备后事了。头一件事，做了一个豪华精致的大棺材。那第二就是准备了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寿衣，其中啊两件是袍子，一件是上下合体的衣服。那么慈禧死后啊，穿在最外面的那个袍子上面缀满了珍珠，看着华光闪闪。那么最珍贵的就是在上面绣满了12张的图案，其实就是12个图案。那么这12张啊，只有皇帝的朝服上或者皇帝的龙袍上才可以绣上去，它是用来赞美皇帝的文治武功的，女人呢根本是没有资格使用的。但是呢，人慈禧的这件寿衣上居然堂而皇之的呀绣上了12张的图案。那么第三就是准备了一件价值连城的陀罗尼经被。陀罗尼经啊，其实是密宗佛教的一个经咒，这个咒语啊可以帮助人们超脱转世啊，可以超度。所以慈禧的经被上面呢就绣上了陀罗尼经啊，像这样的被子只有奉皇帝旨意才可以使用。那么慈禧这个陀罗尼经被啊是3米见方，用的是捻金线和明黄色缎子面，那么上面呢缀满了820粒大珍珠。那这些珍珠啊非常珍贵了，据说当时啊这点珍珠就价值白银16万两。此外呀、啊、绣满了佛像佛塔12张图案，还织上去20000多字的陀罗尼经文，这些文字啊都是汉文，非常不容易呀、啊。那么据说呀，死者盖上了这样的经文的被子啊，很快就可以被超度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7: 慈禧把自己陵寝呢盖好了，又准备了死者需要的三大件，棺材呀、经被呀，还有就是他死后的寿衣呀。他还觉得呀这个事儿还是不放心，这又是什么呢？原来呀，慈禧是惦记着自己百年之后万一有人挖坟掘墓，那可怎么好呢？因为自己将来棺材里面要带进去好多好多大量的珍宝啊。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啊，慈禧是

0: 运筹与帷幄之中啊，早做打算。那么在生前多次往自己的陵寝的金井之中投下了镇墓之宝，包括有黄金做的手镯、翠玉做的挂件，其中还有一件他最心爱的珍珠手串。那么这个手串啊，一共有18颗大珍珠啊，慈禧非常喜欢，生前呢天天戴在这个手腕之上啊，视若掌上明珠啊。那么当时他把这个手串偷到井里，也真是下了一份狠心，舍不得呀。在慈禧临死之前，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不了了，不行了，他特意派人往金井里投了2次宝贝，差不多把那一口金井啊都给塞满了。这个时候啊，慈禧终于放心了。
1: 光绪34年，慈禧太后离开了人间，终于可以去享受她精心打造的寿宫了。慈禧的侄女裕隆太后接过了清王朝的指挥棒，掌握了头等的大权。慈禧的接班人呢，刚刚上任就为一件大事儿忙活起来了。哎，这又是一件什么大事儿呢？
0: 隆裕太后这么上心的事情，正是慈禧她老人家的丧事啊。为了让自己的亲姑姑走得风风光光，隆裕太后啊是大摆排场，安排了奢华而隆重的仪式。她首先发了一道前所未有的上谕，摆明了要大操大办这场白事。你说这个隆裕真是糊涂啊，怎么可以下这样的谕旨，大操大办呢？然后啊，隆裕太后啊亲自主持了慈禧的小殓。什么是小殓呢？就是为死者穿寿衣，给穿这个死去的这几件寿衣。同时啊，趁着慈禧刚刚死去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呢，尸体还热乎着呢啊，那么赶紧派人呢把慈禧的嘴掰开，然后放进一颗大大的夜明珠给塞进去了，把舌头压住啊，免得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惹口舌之灾呀，这成为是压舌。那么小殓之后就是大殓。什么是大殓呢？就是把死者装进棺材，所谓盖棺定论呢。隆裕太后啊命令人把慈禧的遗体装在一顶吉祥轿中，抬出了西院的仪鸾殿。要去哪里呢？那么他们的目的地呀、啊、居然是乾隆皇帝养老的地方，叫做皇极殿。这个皇极殿呢，可是跟乾清宫啊规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怎么把它放到那儿去了呢？按说呀，慈禧的尸身应该放在慈宁宫的正殿，但是啊，她的棺材却被移驾到了皇极殿。那么这种做法是非常超越的，你放到人家那个皇极殿，那是乾隆皇帝生前用过的地方，你放到那儿，那不是超越吗？简直就是不拿祖宗的家法当回事。接下来呀，隆裕太后又发话，让人点起了一场熊熊大火。哎呦，要干什么呀？这种仪式啊叫做烧饭。烧饭这我们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好像都有这样一个传统，是干什么呢？就是把死者生前的衣物和冥币都烧掉，让死者呀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继续享用。我们今年清明节不都是这样的活动吗？那么这一把大火呀，烧掉了慈禧那些珠光宝气的衣物，还点着了一艘啊价值10几万两白银的大法船。哎呦，这个大法船呢、啊、真是5步1楼10步1阁，金瓦银柱，都是用的好东西做的呀，那花了10几万两的白银。那么这些奢华的物件啊，在大火之中化成了灰烬。
1: 前无古人，慈禧后世开创何种先例，超越想象，丧葬仪式出现何种阵容？
0: 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啊，就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的葬礼也是非同一般呢、啊。那么隆裕为她操持的这场仪式啊，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啊。有西方的仪式，比如说灵堂里面点上了电灯啊，给死者烧掉的贡品当中还有西式的花圈和穿着西式军装的士兵啊，穿着西装。那么根据这个孝钦显皇后大事档上的记载呀，葬礼上还允许使用西方的鞠躬礼。哎，这时候都有了，真是中西合璧。另外呀，日本国 表达的最虔诚，他们也深度参与了这场满洲皇族的白事。他们在得知慈禧过世的消息之后啊，日本皇宫居然为慈禧呀、服丧事21天。在这段日子里呀、所有出入日本皇宫的文武官员都穿着丧服，胳膊上啊还绑着黑纱，这样是真是太新鲜了。接着按照皇家的礼制，人死之后啊还有一件大事要办，那就是为死者盖棺定论，确定谥号，就是评价评价死者呀。按说皇帝的谥号应该先上18个字，然后啊给儿皇帝和孙皇帝一个机会啊，让他们各加2个字，总数啊达到22个字，到头了。那么皇后的谥号呢，应该是先上12个字，然后再由死者的儿子和孙子各加2个字，总数啊也就是16个字，到头了。可是这个朝廷说了，慈禧他老人家的功劳可以说是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谥号里的字数啊也不多了，就是在这个皇后的谥号里面的字数啊已经无法表达这个意思了。那么在给慈禧做谥号的时候啊，这些文字只有从皇帝的专用字眼里面找啊，才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于是啊就有一个总数22个字的超长超豪华的谥号啊出炉了。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于世梅的强烈反对。他的意见是，这样的做法啊对慈安太不公平了，因为这样的规格也简直是高得离谱，而且一个谥号中反复出现2个表示恭敬的亲字，实在是太不合适了。但是啊这个于世梅虽然讲得头头是道，却是孤掌难鸣啊，你因为你不如人家当朝的太后啊，还有军机大臣们这个权势大呀，你提出来了人家不同意那有什么用啊。那么最后啊，慈禧这个独一无二的顶级谥号被刻在了神牌上、石碑之上，包括神道碑上都雕刻了。那么我读一下这个谥号啊，这个谥号总称啊是孝亲慈禧端佑康仪昭裕庄成寿宫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啊，这么长的一个谥号。到了慈禧出殡那天呢，送葬的阵势更是超过了平凡人的想象。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万民旗万民伞，其中包括直隶各州县送的万民旗啊和万民伞，有恒星恒源亨利等这些商号啊孝敬的万民伞。那么还有慈禧在陕西出逃时收到的万民旗和万民伞，那么总数啊达到了310柄，队伍的长啊。之后就是慈禧生前用过的仪驾，统共是198件啊，紧随万民旗万民伞的后面。接着呀、就是各种前导乐器48件，仪仗队的后边呢就是抬送棺椁的大杠，抬棺总人数啊达到了7920人。那么慈禧的棺材后面是武装士兵组成的护送队伍，最后面压轴的呀是1442辆4套大车的皇亲国戚和205辆2套轿车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这个送葬队伍啊真是浩浩荡荡，那么长度啊居然达到20多华里，像一条长龙似的向东陵进发。送葬队伍啊终于到达了慈禧陵，在一大堆繁琐的程序之后啊，慈禧那具华丽的大棺材被送进了地宫之中。那么两道厚实的石头大门呢被重重关上，匠人们堵死了墓道，垒严了金刚墙。从此之后慈禧彻底告别了人间。这正是金装陵寝举世惊，花梨木材太招风，奢华陵墓葬慈禧，碑文未能掩骂名。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7: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学门夜市、西司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的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黄。

红梨呀、啊，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你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这灌汤包子，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肉馅儿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面皮儿很薄，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古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工细致掐成的32道褶，均匀的不行啊。搁在白瓷盘上看，灌汤包子像白菊花似的，抬起筷子一夹，悬如灯笼。如果一吃呢，口内有肉馅，底儿有鲜汤。但是要记住，吃灌汤包子要注意抄底儿啊，横中一吃，您还来不及把汤汁吸完，这汤啊就顺着筷子流到手上了。如果您再一抬手腕子，这汤顺着胳膊能流到后背去。吃灌汤包子烫着后背，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啊，在开封吃灌汤包子必须全神贯注，一心在吃，不可旁顾。古先生这段话不仅描述了灌汤包子的形状美，还把吃的时候的这个享受的劲儿啊给说出来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些腻啊，还可以蘸上老陈醋，肉的鲜美加醋的沉香，一定让您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啊。开封的灌汤包如此让人回味无穷，与包它的这个馅料和火候是分不开的。灌汤包选料非常的讲究啊，一般采用猪后腿的瘦肉为馅，打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子孙们也不分财产，而是一人分一锅老汤，各自

0: 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八分死面、两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一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儿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一种肉吃了既能健脑益智，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0: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儿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用大火煮1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1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3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

神仙呢。鼓楼夜市场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常

0: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糕的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儿，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 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啊。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连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呢。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

0: 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古诗词当中那些让人着迷的古建筑和属于他们的故事。滕王阁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不同的是，滕王阁的建造和军事无关。那滕王阁又是因何而建？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滕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赣江边上，始建于中国唐代。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作赋的圣地。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阁楼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失意皇子的宴乐之地。公元653年，唐代永徽四年，唐高宗李治下了一道懿旨，命滕王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因为曾经被封到滕州为王，所以他又被称为滕王。李元婴可以说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王爷，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他画的蝴蝶更是被称为了滕派蝶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这位幼帝是十分的纵容，可是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于是就将他一贬再贬。在公元653年，李治将李元婴贬到了洪州。失意的李元婴到洪州之后，就整日以丝竹歌舞度日。一天，他来到了洪州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

0: 小山岗上，放眼望去，只见干水滔滔，白帆点点，有鸟穿梭鸣叫于山林间，有蝴蝶翩跹流连于花丛中。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之中，李元英突发奇想，如果在这里建一座高楼，再在高楼上面宴请宾客，那既可以览山川之秀，又能够欣赏丝竹歌舞，岂不妙哉？于是滕王李元英一声令下，没过多久，一座瑰丽的高阁便矗立在赣江之滨了。当时的滕王阁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规模呢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
1: 滕王它是一个文化的殿堂，它是歌舞兴阁，因为它规格也很高，它是江南一带是唯一的皇家建筑。它当年的滕王阁都是有琉璃瓦的，它不是民间建筑，它是皇家建筑。那么在韩愈他曾经写过一个《重修滕王阁记》，里面就讲到，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是独为第一，有归为绝特之称，独为第一，也就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0: 滕王阁建成之后，李元英在这里歌舞宴乐，宴请宾客，这件事情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他非常的生气，又下旨将李元英贬到龙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阆中，刚刚建起来的滕王阁也被下令拆除。虽然随着滕王李元英的再次被贬，滕王阁被拆除了，但是滕王阁上的盛景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将这座高阁重新修建起来。在庆祝滕王阁重修的宴会上，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序文，让滕王阁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了一代代文人把酒登临的圣地。公元675年，唐代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宇正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当时正值阎都督重新翻修了滕王阁，竣工之后，他请当地的博学鸿儒前来宴饮，并为滕王阁作序以传后世。歌舞尽兴之后，阎都督起身邀请大家赋诗作序，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只有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没有推辞。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地坐下，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当时的王勃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当他乘船从赣江而下，路过滕王阁时，恰巧赶上了这场盛会。只是年少的王勃并不知道，阎都督早已经私下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婿来写序，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满脸不高兴的阎都督借口更衣离开了宴会厅，并叫书童将王勃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阎都督从书童处得知，王勃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不屑地说了句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已经默不作声地品味了起来。一字一句的文字魅力逐渐让阎都督愤怒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书童之口复述而出时，阎都督一下就站了起来，感叹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26岁的王勃在没有精细思索的情况下提笔而就的《滕王阁序》，水平究竟如何呢？100年后，诗圣杜甫对王勃的才思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毫不客气地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创初唐一代诗风文体，只有学识浅薄的人才会对他们讥笑不休，哪怕等到尔等化为尘土时，也不妨碍他们如滚滚江水一般万古流芳。在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滕王阁序》当中，王勃凭借短短的773个字，化用了46个典故名句，并且还原创了29个成语，其语言运用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广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并且在这样大的信息密度之下，《滕王阁序》的整体结构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唐才子传》中记录了王勃当时作序的情景，勃欣然对客操孤，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也就是说，王勃当着众人的面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的《滕王阁序》，没有丝毫的停顿，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滕王阁序》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巍峨，而阁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盛况让滕王阁多了几分风雅的意趣。写出如此盛况之后，王勃转而对自己的前途生出了些许迷茫，于是就有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样自我感伤的句子。序诗中，王勃故意空了一个字，然后把序文呈上，便起身告辞。严都督看了王勃的序文之后，正要发表溢美之词，却发现后句诗空了一个字，便觉得十分奇怪。旁观的文人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对此发表各自的高见，这个说一定是水字，那个说应该是独字。严都督听了之后都觉得不能够让人满意，于是他命人快马追赶王勃，请他把落了的那个字补上来。等到来人追到王勃之后，王勃的随从说道，我家公子有言，一字值千金，望严大人海涵。来人返回后将此话转告了严都督，严都督心里想，这分明是在敲诈本官，可气。可是又一转念，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字空着，不如随他的愿，这样本官也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于是他便命人备好了文银千两，亲自率众文人学士赶到了王勃的住处。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说，何劳大人下问，晚生岂敢空字。大家听了只觉得不知其意，有人问道，那所空之处该当何解？王勃笑道，空者空也，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后一致称妙，严都督也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奇才。天才少年王勃并不知道他写的《滕王阁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登临滕王阁都会想起他的名字，他们在此把酒登临，吟诗作赋，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所谓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让王勃写出了千古一序，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即使它遭到了天灾战祸的损毁，但这个文化内涵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一次次被重建。 历经29次兴废之后，他依然保留

留着古朴的风格，弥漫着一股人文气息。在1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滕王阁创而重修，修而又毁，毁而重建，有确凿文字可考记录的就达28次之多，历时唐、宋、元、明、清五代。滕王阁在唐代经历过5次损毁和重建，到了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在重建滕王阁记中记载，滕王阁重30有8尺，广旧基40尺，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扇西山之秀曰翼翠。滕王阁高临赣江，所以有压江的气势，而北面西山的草木葱茏正好被一览无余。在宋代滕王阁图上，滕王阁碧瓦单柱，雕栏起户，斗拱层叠，飞檐凌空，极尽繁复华丽。宋代滕王阁也可以说是历代滕王阁当中最华丽的一座。到了中国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破败不堪。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当时的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游登滕王阁后，觉得滕王阁如果废了，便可惜了这大好的风景，于是下令重修滕王阁。收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中，描绘的就是元代滕王阁的样子。在这幅画当中，滕王阁高台之下，江波浩渺，渔舟往来，楼阁高低错落，阁内文饰雅集，让人们能够遥想当年滕王阁的盛景。明代时期的滕王阁大门前移，高低错落的建筑以廊庑相连接，极富江南的建筑风格。很可惜的是，明代滕王阁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写着滕王阁三个字的青石匾，这个青石匾现收藏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到了清代，滕王阁的规模就远远不及前代了。主体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阁分两层，四周有馆亭等附属建筑，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公元1909年，清王朝对滕王阁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建，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建。此阁建成十几年之后，就在北伐战争中被军阀付之一炬。直到1989年，滕王阁才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在这背后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重建之路。清末民初，滕王阁毁于军阀之手之后，古城百姓就有了重建的想法。1983年，重建滕王阁被南昌市市政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同年3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建滕王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此时人们发现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作为千年古阁，建在旧址之上才能够还原其本真，可是滕王阁的旧址在哪里呢？人们决定到史料当中去寻找线索。滕王阁作为江南名楼，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记载，但是翻阅完史书之后，问题又出现了。滕王阁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每个朝代都曾经重建过滕王阁，这就导致滕王阁阁址多次变迁，经考证共有5处之多。那该将哪处旧址定为重建的位置呢？滕王阁是初唐时滕王所建，唐代旧址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滕王建阁时的图纸早已经失传，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为了最早的记载。王勃在序中是这样描述阁的位置的：“檐参飞于上路，仿风景于

0: 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先人之旧馆。意思是说，滕王阁是建在一个临江的高岗上的。可是，这个高岗在哪儿呢？王勃没有说。那唐代是否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呢？唐人韦榷有一篇《重建滕王阁记》，这是当时对滕王阁记述的比较全面的文章。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先是伏背郭不200步，有巨阁称滕王者。这段描述说滕王阁坐落在一个距离城门200步的临江之处，可是这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息。我们在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昌城临江的城门一共有5处，分别是德胜门、张江门、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滕王阁是距哪个门200步呢？如果城门不能确定，那阁址就不能够确定。人们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有资料显示，北宋时期的滕王阁是在唐代旧址上重建的。如果找到了北宋时期的旧址，就找到了唐朝的旧址，也就能确定如今重建的位置。宋人范志虚的《重建滕王阁记》当中说，滕王阁在郡城之西，滕王元婴所建也，阁距于城门西北180步。就是说，郡城之西有一个城门，城门西北180步，这个地方就是滕王阁。根据范志虚的描述，人们很快就在南昌府志图上找到了郡城之西的那个城门，那就是张江门。张江门，南昌七大古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今天南昌张江路西端和龙门路的交汇处。张江门的位置得以确定，那滕王阁旧址也就确定了。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专家们将新阁阁址选在了赣江与符合故道交汇处。选址工作尘埃落定，建筑师们进入到了设计建筑草图的阶段。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不期而至。既然是重建滕王阁，那就必须根据滕王阁的原样进行复原性的设计。可是滕王阁原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元婴时期的滕王阁像已经失传，中国唐代的建筑也几乎没有遗存。要根据滕王阁序里文字的描述，将建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准确地描绘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1: 宋代又有一幅画，据传是郭忠恕的所画的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图的它是藏在明朝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向子金家里面，他是嘉兴人，嘉兴叫做天奈阁，他藏了宋画，他这幅画是写实的。
0: 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就有5种不同风格、不同规模的滕王阁，那应该以哪个朝代为标准呢？专家们的意见多集中于唐、宋，因为此时的滕王阁最为恢宏华丽，但在唐宋之间，意见就出现了重大分歧。
1: 唐代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遗存啊，在中国很少的，而宋代建筑物在中国的遗存很多，可资借鉴的建筑物也很多。再加上宋代还有一本书叫做《营造法式》，是李明仲的，明仲也叫李诫，就是李明仲，叫做《营造法式》。这个营造法是相当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一样的很多标准图。
0: 1983年，全国古建筑专家专门在庐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滕王阁重建的问题。唐宋之争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后专家们一致认可通过了唐风宋韵这个原则。问题解决的缘由与一位建筑大师有关，梁思成，梁启超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 建筑师

0: 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1942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到南方考察古建筑，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安有意重建滕王阁，便找到了梁思成，请他帮忙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的计划草图。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对此事欣然受命，他迅速投入到绘制草图的工作当中。绘画前，梁思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采用宋代法式参以唐代式样来进行设计的理念。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郭忠树的那幅宋版滕王阁图。梁思成仔细研究过那幅图，从中找到灵感，这使他的设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战事正烈，杨绰安建阁的宏愿化为泡影，梁先生的大作也被闲置，难见天日。1983年，庐山重建滕王阁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梁先生已经去世10年，但他当年的助手莫宗江教授参加了会议。莫教授在会上不但转达了梁思成当年的构思，还将当年设计的草图提供了出来。唐宋风格柔和的方式让争执不休的两派都眼前一亮，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思路让唐风宋韵的风格很快得到确立。绿瓦红柱就是唐风宋韵的最好体现。明清时期为体现建筑的尊贵，大多采用金黄色的琉璃瓦，但其实唐宋时期是以绿瓦为尊贵，金黄色的琉璃瓦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在梁思成设计的草图的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开始进行新的设计。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是2层楼，共25米高，但现在的赣江之滨高楼林立，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已经无法和40多年后的周边环境相融合了。
1: 后来我们在搞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了湖北的黄鹤楼，同湖北黄鹤楼的设计人员武汉市的市长，就分管这个建设的市长，也进行了沟通。他们看到我们的图纸，他们也提意见，他想2层是不是矮了一点。
0: 建筑师们听取了各方意见，将图纸中原先的2层改为了3层，高度上增加到了57.5米，并在主阁南北增加了2个府亭，通过回廊与主阁相连。这样的改动让滕王阁显得更加宏伟壮阔。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新滕王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它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欲飞的7层重檐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而悬缠在阁上的3层回廊和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飘逸。当夕阳西下，晚霞的色彩落入赣江，登上滕王阁，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 缠绵悱恻的情谊，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再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复峭，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3: 我们都是考证的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0000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4: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么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田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具体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周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战停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 他也典狱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0: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名为阅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三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阅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五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4: 岳阳的城池修好之后，这个地势，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自由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求采集，划湘江为界。划湘江为界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你岳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优诺的情怀啊，在这里去作用。
0: 阅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唐代的中书令张悦便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遭贬谪的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尤其是对于这位在武则天时代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鱼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扎，周晓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 岳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

0: 孟浩然。八月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1: 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宴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2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2: 登岳阳楼，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1: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

0: 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1: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是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二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肇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3层飞檐，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3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

0: 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1: 通过控园、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这就是雄安。 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 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 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慈禧给自己修了豪华的陵墓，把压箱底儿的宝贝啊全都搁在棺材里带走了，这排场是够大，可因此也被各路大盗小贼惦记上了。在那么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慈禧的陵墓和她棺材里的珍宝能够保存下来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震惊中外的慈禧陵大盗案，揭秘慈禧陵寝被盗的真实情况。大家想一想，每个皇帝都费尽心思把自己的陵寝呢修建得那么坚固，把陵墓的入口啊堵得严严实实，而且呀，一般的人是很难找到这个入口的，但是都没有能够逃过被盗的命运。皇陵被盗啊，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王朝已经灭亡，旧王朝已经灭亡了，然后社会动荡不安；第二呢，是因为皇陵中随葬了大量的珍宝，吸引了盗贼。这么两点原因呢，当时的慈禧陵就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而且恰恰是这个时候啊，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慈禧陵藏宝图，就是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啊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在笔记里面呢，详细的描绘了慈禧陵墓当中的珍宝的情况，还画出了那些宝物在慈禧棺材中摆放的位置，很形象。这幅神秘的慈禧陵藏宝图勾出了许多人的邪念和贪欲。那么第一帮虎视眈眈的人呢，就是守陵人。清朝灭亡之后啊，守陵人断了皇粮，一些人呢就动了歪念，不但偷走了大量的金银祭器，还勾结土匪准备盗掘皇陵，当然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慈禧陵。那么第二帮人就是当地的土匪了。28年春天呢，清东陵发生了第一起盗墓案，一伙土匪潜入惠陵妃园寝，掘开地宫，毁棺扬尸，掠走了全部殉葬珍品。那么从这开始啊，很多土匪都惦记上了慈禧陵，因为妃园寝肯定不如慈禧陵里面藏宝多呀。而且当地还有个土匪头子叫马福田，这个马福田凶残得很，号称东陵王，谁也不敢惹他。后来呀，被奉军收编，成了一名奉军团长。但是啊，他贼心不改，居然带着武器拉了200-300人的队伍啊，直奔东陵，扬言呢，东陵所有的珍宝都是他的，当然包括慈禧陵。第三帮人就是驻扎在蓟县的孙殿英的部队，也就是挖掘乾隆御陵的那帮兵匪。他们听到慈禧陵内呀埋葬有大批的宝贝的这样的传闻，还看到那些守陵人呢用大马车啊拉着一车一的珍宝啊去北京变卖，这真是百爪挠心呐、啊，急红了眼。再加上马福田叫嚣啊说东陵的宝贝是他的，他是东陵王，所以孙殿英啊是大受刺激，心中暗想，这马福田啊敢吃独食，老子不能便宜了他，这较上劲了。
2: 孙殿英下决心盗挖慈禧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受待见，军饷不足，士兵们呀都快没饭吃了，正在四处想辙呢，天上啊就掉下个慈禧陵。对他们来讲啊，这是一块从天而降的肥肉，到嘴边的肥肉能不吃吗？孙殿英开始动手了。
3: 那孙殿英啊实行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剿匪，这一步很关键呢、啊、那时候东陵地区是土匪成群，活动非常猖獗，经常是三更半夜抢老百姓的东西。那么孙殿英就借着剿匪的名头带兵来到东陵，给了人家一个借口。第二步呢贴告示，那民国17年7月3日， 孙殿英在东陵、马兰峪等地张贴军部布告，那么大概意思就是我军应邀啊前来剿匪，如今土匪已经剿灭，但是余孽还在，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我军呢就地安营扎寨，一方面搜山，一方面呢保卫百姓的安宁，就说你把土匪剿了还不走，要有个理由啊。老百姓啊就相信了孙殿英的鬼话，非常欢迎他们。但是这个孙殿英的部队很不检点，那么赶走马普田之后就面目狰狞可怖起来了。这帮土匪呀在这里是烧杀掳抢，比土匪还土匪，这老百姓非常生气了啊，这不是还是土匪呀，准备合起伙来呀赶走这帮强盗。孙殿英一看老百姓要造反，赶忙实施了第三步计划，戒严。他借口说要整顿部队，严肃军纪。对呀，我的部队里面到处烧杀掳抢，我不得整顿整顿吗？所以以这个为借口宣布戒严，那么就在陵区之内搞军事演习，老百姓啊都不要动，如果老百姓乱在外面走动啊，我军事演习的时候伤着你了，那我可不负责任。那么孙殿英啊就实施了这么三步计划。就这样啊，孙殿英布置好了一切，开始了盗墓行动。这一次他又分几步走呢？
2: 穷奢极欲，慈禧陵墓留下何种祸端？贪得无厌，兵匪盗抢留下哪些遗憾？
1: 东陵，东陵，我孙殿英来了，这里的宝物都是我的了。
3: 这一回呀，孙殿英兵匪采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盗掘地面的宝物。这些兵匪一进入慈禧陵啊，就惊呆了，到处是金碧辉煌，金光闪闪，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他们四下张望，发现三大殿的墙壁啊都贴满了黄金，就用刺刀啊砍墙壁，想把金子啊包下来带走。而且这三座大殿的木料都是珍贵的黄花梨木，所谓寸木寸金呢。贪得无厌的兵匪几乎把所有的门窗格扇都拆卸下来，连天花板呢也没有放过。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大殿去，只剩下五块半了啊，剩下的都给盗走了。三殿中64根柱子上还盘绕着金龙，全部是龙头向下，龙尾向上，那么龙的鼻子上啊还配有弹簧，活灵活现。这些龙啊是紫铜制成，外面鎏金。垂涎欲滴的兵匪们把这些金龙啊也给拆下来运走了。把地面建筑的宝物洗劫一空之后呢，他们还不满足，准备开始实施第二步，那就是盗掘慈禧地宫。要想盗掘地宫啊，得先找到入口啊，这是关键。那么兵匪们一窝蜂冲上宝城，乱挖一气，都一无所获。那么最终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还是一个老守陵人给他们指点着，才找到了地宫的入口。在哪儿呢？就在古洞门最北端啊，那个终点的下面那个地方，就是慈禧陵地宫的入口。找到入口了，就要怎么进去呢？这些兵匪啊采取了最便捷也是最野蛮的做法，那就是用炸药和地雷。还有工兵啊进去之后啊，才发现慈禧陵的地宫结构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两道石门，5个券堂，地宫的四壁也没有什么文字和图案，这和乾隆的御陵真是大相径庭啊。还有一点就是慈禧陵地宫并没有渗水，非常干燥，因为呀慈禧陵地宫里面有6个渗水孔，就是说这里面已经做了排水设施。所以孙殿英兵匪看了之后很高兴啊，地宫里面没有污水，他们盗陵多方便呢。这些兵匪呀顺利打开了慈禧的棺材，然而眼前的情景啊却让他们是大吃一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1: 这就是慈禧棺材。没错，就是这个。好，打开它。
4: 是，来来来，你们几个把它拆开，快点。
5: 这是
3: 西兵匪打开棺材之后啊，为什么这么惊讶呢？要知道，慈禧死于1908年，到1928年，孙殿英盗墓这个事件发生啊，整整过去了20年。可是慈禧老佛爷的尸体呀，竟然保存完好，面目如生，一点都没有腐烂。东陵档案资料记载呀，孙殿英当时说了，说老佛爷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变黑了。这事情真是太神奇了，20年都过去了，一般人的尸体早就已经腐烂了，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那么为什么慈禧的尸体还完好无损呢？我们听听啊，孙殿英是怎么说的。那么孙殿英认为是慈禧嘴里面的夜明珠起了作用。他说呀，慈禧口里含着夜明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分开没有光泽，合起来之后啊，就能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啊，可以使尸体啊不腐烂。孙殿英没有文化，不懂科学，那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要揭开慈禧尸体的秘密，还得从他的死因说起。这个他的说法不能作为科学依据。我们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慈禧的档案，原来呀，慈禧在过完她74岁生日之后就拉肚子了，而且特别严重，死前十几天基本没吃什么东西，那就是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肠胃里面都已经清空了。这正是慈禧尸体呀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至于孙殿英说的那个夜明珠有没有起到作用，现在也还不好说。他的棺材里面随葬了大量的翡翠、玉石、珍珠等奇珍异宝，这些对尸体保存起来起到了何种作用，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兵匪为了抢夺财宝，把慈禧的尸体从棺材中扔出去，脸朝下呀趴在了地宫的西北角。他们把棺材里面的珍宝啊抢走了还不算，又扒下了慈禧身上华丽的寿衣。他们把寿衣上的珍珠拆走，慈禧身上的衣服啊全被扒光了，只剩一条内裤和一只白绫袜子，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很是凄惨。这些兵匪为了抠出慈禧嘴中的夜明珠，又残忍地用刺刀刺破了慈禧的脸。可怜慈禧啊，一辈子爱漂亮，死了以后啊却被残忍地毁容了。
5: 好沉啊，哎，咱慢点慢点啊。
3: 兵匪们一阵哄抢，地宫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破败的丝织物、棺材板以及散碎的文物。慈禧的豪华的大棺材呀，被劈的是七零八落。想当年工匠制作这个棺材是何等不易呀，要用掉多少黄金和其他珍贵之物，耗费多少力气啊，那就不言而喻了。可惜就这样给毁掉了。
2: 盗案发生后，溥仪派出了宗室人员一老一少来东陵啊重殓慈禧，国民政府也派出了官员进行调查。这些人来到地宫之后，看到了满地狼藉，气的是直跺脚，连连叹气。哎，事已至此怎么办呢？就赶紧啊把慈禧太后重新装殓，让她入土为安吧。
3: 一老一少们赶紧为慈禧举行了简单的重殓仪式，他们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修复棺材呀，因为自己的棺材给砍坏了，那么尤其是外观砍的是七零八落了啊，不能恢复，只好摞起来堆到一边。不过内棺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他们把砍坏地方重新漆拭漆拭，可以继续使用。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整理慈禧的尸体。这个时候啊，这个老佛爷的尸体已经发霉变质了，身上出现拳头大的斑点，发霉了，需要迅速包裹起来，而且他的贴身衣服都被抢走，实在是不体面。所以啊，赶紧叫来陵区里的几个妇女，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绸子裹住了尸体，抬到一块木板上。那么这块木板呢，叫做如意板，啊，把尸体呀放上面了。第三件事就是向金井中偷宝。那么慈禧生前的时候就往金井之中投放了大量的镇墓之宝啊，就是为了防止陵墓将来被盗掘呀。那么这次这个金井还要这样做呀，但是放些什么东西呢？不能放太珍贵东西了。那么这次被盗就是一个教训呢，慈禧陵被盗掘就是因为这些珍宝，所以呀，他们象征性的放着一些就可以了啊，是这样决定的。最后啊，大家在地宫这些残碎的文物之中啊 捡了十几粒珍珠，大概是15粒，作为镇墓之用。但是呢，不能整粒放下去啊，放进去之后还会被人盗取的。于是就把珍珠啊都砸碎了啊，放到了金井之中。第四件事呢，就是把如意板连同慈禧的尸体一起抬到棺材里面，那么在尸体上啊又盖上了一件黄缎子大被，再把之前捡到的慈禧的牙齿和指甲用黄绸子包好，放到慈禧的身旁。因为这个慈禧呀、生前的这个头发呀、牙齿啊、指甲呀都没有扔掉啊，所以包起来放到里面。那么宗室载泽把当年得到的慈禧的两件遗物，一件是黄缎袍子和一件坎肩又盖在上面，这个重殓呢就这样结束了。一老们命人盖好棺盖，漆好封口，再打扫了地宫。于是众人呢一起向着慈禧的棺材行了大礼，一步一步就退出来了，重殓结束了。很有意思的是啊，56年后的1984年，清东陵的管理机构奉命清理慈禧内棺，西太后的尸体呀再一次被请出了棺材。大家发现当年的变质尸体已经成为一具干尸，保存的非常完整。那么发现慈禧是仰身直卧啊，头微微向左偏，两眼呢已经深陷成两个洞了，皮贴在骨头上，左侧头发呀披散在胸前，右手啊放在小肚子上，那么左手臂自然的垂于左侧，他的胸部啊已经干裂开好多的口子，很脆，腰间扎着一条丝带，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工作人员提取了一些数据，在量的时候发现呢，慈禧尸体长度是153厘米，她没有裹脚啊，穿38号鞋子，是一个天足。因为尸体缩水了，工作人员推测呀，慈禧生前应该比这要高一点。那么现如今，慈禧的尸体在棺材里面就保存着这个姿态。
2: 挥金如土，慈禧太后奢华随葬，留下何种珍宝？有眼无珠，野蛮兵匪大肆掠夺，抛下哪些文物？
3: 当初慈禧陵打开之后啊，盗匪究竟抢走了哪些珍宝呢？这个呀，我给大家说一下。1928年，兵匪打开慈禧棺材之后吧，孙殿英下了一个命令，只有营长以上的官才可以到棺材之中拿取珍宝。
6: 什么东西这么亮？这是夜明珠，据说能生寒防暑，让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使这个尸体不会腐烂。哎，局长，你看，这是翡翠蝈蝈白菜，重22两5钱4分。哎，这个，这是翡翠西瓜，重36两8钱。这是金丝锦被，上面镶了大珍珠，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这是好东西，我得好好保管。
3: 论宝贝到手之后啊，孙殿英足足调集了20辆大车，才把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拉走。那么这些珍宝啊，就包括盗走的天花板和那些金龙。慈禧生前奢侈，死后的陪葬品也很有来头。我把其中最有名的几件讲给大家。首先是夜明珠，也就是慈禧的鸭舌珠子。这个夜明珠个头很大，又很神奇。孙殿英啊，就把它孝敬给了宋美龄，因为珠子是两半的呀。宋美龄就把它钉在了两只拖鞋之上啊，是这样一个结局。第二个是翡翠西瓜，关于这个翡翠西瓜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孙殿英说这个是慈禧的枕头，那么慈禧呀、躺在棺材之中就枕在翡翠西瓜上面。第三个是翡翠白菜，爱选笔记里面记载这个翠白菜呀，全部是天然的颜色，绿叶白心儿，菜心上啊落一蝈蝈，菜叶旁落了两只马蜂啊，是黄色的。不过呀，这颗翠白菜最后的去向却无人知晓。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白菜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人误认为是慈禧棺材中的，那个不是，那其实啊是光绪帝瑾妃出嫁时啊娘家的陪嫁物。第四个是慈禧的盖世被，就是陀罗尼经被，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精品。28年，孙殿英盗墓的时候啊，眼拙不识货，把背上的珠子啊给拆走了，很慷慨的把这个被子给扔掉了，真是不识货。那么如今呢，我们把这条被子收入到文物库房之中。第五个就是慈禧的寿衣， 那兵匪从慈禧尸身之上扒下了寿衣，拆走了珍珠，却把工艺精湛的寿衣给扔掉了。所以慈禧的三件寿衣渐渐是丝织品中的精品，如今也成为库藏的精品。第六就是珍贵的香册和香宝了。那么香宝是慈禧的谥号大印，说慈禧这个22个字的谥号啊，就在这个上面雕刻着呢。那么香册和香宝都是用檀香木制成的，香册是对慈禧谥号的说明，也就是注解，给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为什么这么给人家上谥号啊？得解释一下。那么是朝廷啊对慈禧的盖棺定论。只不过呀，孙殿英有眼不识金镶玉，把这两件文物给扔掉了啊，真是太不识货了。这些文物啊，都已经被我们收入库房之中，妥为保管。当然，慈禧陵中的珍宝到底有多少，不仅守陵人闹不清楚，就连当年奉命审理此案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也不清楚，至今仍是一桩谜案。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不知去向。这正是慈禧生前好张狂，死后珍宝遭哄抢，毁棺破相喜劫空，骨松寒鸦名悲茫。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veryone.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

0: 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

0: 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11: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 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做。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啊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 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转？

0: 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炉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炉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十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甘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足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

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宫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
是用糯米熬成的粥。

0: 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2: 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时光。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一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且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第一年就没考上，我觉得对我妈的打击对比对我的打击还大，特丢脸。他老师的小孩竟然叫落地呀，叫落地，很没面子。然后我妈就也托了关系，她把我弄到一个补习班，只要你进得来，我保证你能考上好的高中。早上就5:30，我妈起床给我做便当，好就去念了，念了10个月，给揍的，那个就是打嘛，在补习班里面，我们那个打人是用饭瓢，啪一巴掌打在脸上，然后拿那个铜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10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2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2个人。
0: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的你，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着雨，很冷。年轻的小李啊，迎着雨一路往前跑啊跑啊，觉得前途茫茫，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

0: 道。
1: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0: 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1: 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0: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0: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啷啷啷啷啷啷啷。在我稍微有所成绩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什么高超的能力，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的。卫星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送。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民歌的关系，我跟郑怡是这个正在交往当中，那时候啊，往往都会忍不住的跟郑怡表达，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阿忠啊，电威了呀，叫我电话，杨家打了，杨家就说：“小李，你下午来公司一下。”我喜滋滋的就去了。

0: 然后家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哎呀我真的乐得不得了，机会到处都是，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 ready 而已。我记得我做制作人极少失手，你从第一张我做第一张专辑基本上每一张都 hit，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1: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的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做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10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李宗盛改变最大的10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2: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3: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4: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了。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李宗盛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他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他怕输。他说，我怕会露出马脚，我怕被人家知道。于是他选择了逃离。2008年，李宗盛开始退隐歌坛，已年过半百的他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开始爱上美食，为女儿做一顿美餐成了他最幸福的事情。他也开始接受访谈，与三两好友聊人生、聊音乐、聊喜好。那些曾被认为浪费时间、耽误创作的小事儿，在当时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珍贵的时光。当他沉下心来反观这个纷繁无杂的世界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与自己为敌，他唯一的敌人只有他自己。前半生，李宗盛在爱恨纠葛里挣扎，用歌声安慰了无数人的灵魂。后半生，他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1: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砰，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天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

0: 歌德，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意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复印件的镜框。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缪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在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

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1: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辛波斯卡的诗《墓志铭》。

这里躺着像豆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之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0: 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 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 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 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1: 充满好奇，任意采撷。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执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2: 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 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浪花同般的爱情，这个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经历了，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
0: 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10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 偶尔会抱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 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大学期间读的书。
2: 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 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比我惨得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了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
0: 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 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产生了分歧。喜欢安静、诗意、唯美的做音乐的李健选择退出组合，他沉寂了下来，开始闷头重新写自己的歌。离开水木年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健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四合院，门前呢有一片麦田。那其实是一段很清贫的日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锅炉取暖，水管冻破了要自己安装水泵。但是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大多数的时间，李健是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听大量的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一个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2015年，当湖南卫视第三次邀请他去参加《我是歌手》，李健没有再拒绝。之前多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1: 多少年以后，有云般游走。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2: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卢庚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有一段时间，李健迷恋美国的雷蒙德·卡佛，他很喜欢卡佛的小说，以前看过但印象不深，而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1: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都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他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对吧？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

0: 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1: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就是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学、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 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人可能取一盆，有人可能取很多。
0: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先贤化星闪闪，可我宁愿灯火为伴。

这首歌名叫《舍友》，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读书对于李健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单，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那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花。

0: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切入睡》。

0: 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儿。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来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2个小时。读书同样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童话读起来毫不费力，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追忆似水年华》《哈扎尔词典》这类书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读书还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就如同写歌词，我习惯于用钢笔一样，我更钟情于纸质书。古人读书讲究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2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

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运、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农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十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

0: 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拳。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武术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拳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
2: 这个就是深州形意拳，这个是、
1: 这个
2: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
0: 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翼翼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

0: 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具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啊！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啊、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嘛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
1: 哦、
0: 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是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五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

0: 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鑫、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的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 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嗯，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
1: 嗯，
0: 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8: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7: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8: 干嘛？
17: 我别说了吧。
18: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7: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8: 文学历史啊，
17: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8: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7: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8: 啊。您说我听听。
17: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8: 这说的您啊，
17: 我就是我，
18: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7: 怎么？
18: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7: 就这个，
18: 过目不忘。
17: 我也行啊。
18: 你也能走马观碑？
17: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8: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7: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8: 动车呀！
17: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8: 这碑文是
17: 南京，
18: 走去。
17: 倒背如流，京南。
18: 那站牌子，
17: 我记下来了。
18: 字儿比你还大呢，
17: 这是我的能力。
18: 您这来，
17: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8: 还有什么呀？
17: 还有能力啊！牧食群羊，
18: 这也不是您啊。
17: 这谁呀？
18: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7: 我也行啊。
18: 你也可以啊。
17: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
18: 嚯！
17: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8: 哎呦嚯！
17: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8: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7: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8: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7: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8: 这能力，
17: 这是我的能力。
18: 没听说过。
17: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18: 哦，您练字也可以。
17: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8: 您把嘴里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17: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8: 墨笔字，
17: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8: 写字帖
17: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18: 没错。
17: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8: 刻苦。
17: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8: 您这叫
17: 郭帖。哎，我这个
18: 什么馅儿的？
17: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8: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是吧？
17: 才韭菜鸡蛋，
18: 那叫锅体。
17: 锅体，
18: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7: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8: 这话对，
17: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8: 得临摹呀。
17: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8: 谁呀？
17: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8: 这人我还真知道，
17: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8: 对对对，
17: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8: 叫什么？
17: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8: 马字，
17: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8: 对，
17: 投名师范高友
18: 有吗？
17: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8: 还真有。
17: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8: 你看看，
17: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8: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7: 什么都不懂。
18: 磨剪子抢菜刀。
17: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8: 怎么写的？
17: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8: 真不错。下联呢？
17: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8: 这横批是
17: 我爱张小泉。哎，好，
18: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7: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我
18: 应该踢死你。
17: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8: 你应该好好学
17: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8: 都有谁呀？
17: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8: 谁呀？
17: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8: 你看看，
17: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8: 你还真看过？
17: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8: 您说，
17: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8: 没错，
17: 他本名并不姓鲁。
18: 是，
17: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8: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7: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8: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7: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8: 谁呀？
17: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8: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7: 那都是我的楷模，
18: 您应该学习啊！
17: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8: 年轻的认识谁呀？
17: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8: 叫
17: 韩寒，
18: 这发音有问题。
17: 韩寒，
18: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7: 怎么？
18: 人叫韩寒，
17: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8: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7: 韩，哎，嗯，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18: 哦，他理你吗？这
17: 凭什么不理我呀？
18: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7: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8: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7: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还要问您，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8: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喽，
17: 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8: 你们用烽火台啊？
17: 没有，我们写信。
18: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7: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8: 怎么写的？
17: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18: 来来来，
17: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18: 我说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7: 不是
18: 这样，说话这么省呢？
17: 文言文，文言文。哦，
18: 见字如面，
17: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8: 真好。
17: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8: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7: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8: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7: 对，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8: 哦，这叫您过去，
17: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18: 写的是
17: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8: 这干嘛呀？
17: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8: 哦，这是个标志。
17: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8: 怎么着？
17: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8: 为什么呀？
17: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8: 怎么呢？
17: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8: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呦，
17: 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嗯，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8: 怎么呢？
17: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18: 怎么着？
17: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8: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7: 好，严永祥，
18: 什么玩意儿啊？
17: 你这么说我是吧？
18: 对了，
17: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8: 没听说过。
17: 我说一，你听听。
18: 我听听这个。
17: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嗯，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8: 好，这还真有学问。
17: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8: 怎么呢？
17: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8: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7: 你掉一个试试。哎。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3: 咱也来点这个。
2: 咱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3: 什么成绩啊？
2: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3: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2: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3: 你有什么才艺啊？
2: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3: 什么才艺？
2: 我会变魔术。
3: 谁呀？
2: 我会变魔术。
3: 你变魔术？
2: 我会变魔术。
3: 我不信。
2: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3: 不是您说什么？不不，您先等。
2: 你是狗吗？
3: 不，您别谁、啊？
2: 你是狗吗？
3: 我不是狗，
2: 忘了
3: 啊，
2: 忘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3: 哪儿我就忘了。
2: 开个玩笑
3: 啊
2: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3: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2: 过去古典戏法。
3: 什么呀？
2: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3: 手绢。
2: 他们管这叫袜单。
3: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2: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3: 您学学，
2: 袜单。面上没戏法
3: 哦哦，
2: 袜子里边藏不住，
3: 是
2: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3: 啊、哦！
2: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3: 是
2: 怎么变出来的呢？
3: 怎么变的呀？
2: 大罐是夹层的
3: 哦，
2: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3: 都带好了。
2: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3: 嗯，
2: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3: 是
2: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3: 哦，都藏那个里边，
2: 往那一放，
3: 嗯，
2: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3: 哦
2: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3: 嗯，
2: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3: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2: 这都是套路，
3: 这不是尿了吗？这
2: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啊，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3: 这不高深、
2: 啊。您记得一点、
3: 哦，
2: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3: 我明白了，
2: 嗯，
3: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2: 对，
3: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

0: 没有。
1: 袜子里边藏不住。
0: 嗯，
1: 这袜子往地上一扑，
0: 是说声
1: 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好呢。
1: 嗯，
0: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1: 哎，行行行行行。
0: 下去我给你，我
1: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0: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1: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0: 怎么呢？
1: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0: 你有什么绝活？
1: 我个人独会的。
0: 你什么呀？
1: 口吐莲花。
0: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你
1: 口吐我吐
0: 啊，一样一样，是泰迪泰迪。
1: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0: 嗯，
1: 一杯水。
0: 什么叫口吐莲花？
1: 你听着呀、
0: 嗯、
1: 拿过一杯水来。
0: 嗯，
1: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0: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1: 我能给它喝了。
0: 你要这么说，
1: 哎，
0: 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1: 我就光喝吗？
0: 怎么着，
1: 喝完我还吐出来？
0: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1: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0: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1: 你听我的啊、
0: 嗯、
1: 你让我说完了。
0: 你说，
1: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0: 喝了，
1: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0: 嗯、
1: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0: 嗯、
1: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0: 水晶球，
1: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0: 是
1: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0: 哦、停在这儿。
1: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0: 打开
1: 变成一朵水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0: 哦，
1: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0: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1: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0: 真的假的？
1: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0: 啊！
1: 法力维持30秒，
0: 30秒，
1: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0: 太好了！
1: 行吗？
0: 来来这个呀，
1: 这是真的。
0: 来来这个呀，
1: 想看看吗？
0: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1: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0: 别老胡闹。
1: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0: 什么道具、啊？
1: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0: 不，您要锣干嘛？
1: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0: 哦。
1: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0: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1: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0: 哦。
1: 需要一面锣。
0: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啊、
0: 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呀、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儿、
0: 啊，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
0: 嗯。
1: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上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轻点。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
1: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
1: 啊、
0: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啊，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疯子锣，
0: 我活不了了，我。
1: 咱俩锤到锣鸣
0: 啊，
1: 一下是一下，哦、
0: 那叫同步，
1: 这不难吧？
0: 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位毛老道。

0: 咣，你轻点狠。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教会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位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赶下山来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行了，哐哐，
1: 倒卷帘，
0: 嗯，哐哐，
1: 卷帘，
0: 这，哐哐，
1: 帘，哎，对，
0: 你们都会了，哐哐，
1: 乐一安，
0: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1: 倒卷帘呐！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2: 不是，
0: 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乐，不是，变呐！
2: 您说什么？
0: 变呀！
2: 试试锣。
0: 气死你！我
2: 干嘛呀？
0: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2: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0: 变口吐莲花
2: 没有水呀、啊，朋友，
0: 怎么还要水呀、啊？
2: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0: 下回早说、啊，
2: 拿水
0: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2: 这么磨叽，
0: 废人，你看看。
3: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0: 哦哦哦，
3: 这行吗？
0: 这行，水。
3: 嗯嗯，哎，行哎，
0: 这行吗？这个
3: 你还真够朋友。
0: 怎么呢？
3: 还挺甜。
0: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啊，别看了，别看了，
3: 那你还真不上火。
2: 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2: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2: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捣乱。
2: 开始。
0: 一下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2: 嗯，
0: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2: 绝对不行，
0: 免了，
2: 绝对不行
0: 啊！
2: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0: 哦，必须得敲，
2: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2: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2: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2: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2: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2: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2: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考验。
2: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2: 试试
0: 试试啊！
2: 来，
0: 我来了啊，嗯，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2: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2: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2: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2: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2: 要不然你退给咱们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2: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
2: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线
2: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2: 来了啊，
0: 来啊，
2: 咒语啊，
0: 来吧，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2: 一二，
0: 哐哐，哐哐，
2: 要把，
0: 哐哐，
2: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甭看了，甭看了。
2: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没有。
2: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2: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2: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2: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2: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2: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0: 哐哐，
2: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2: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2: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2: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2: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2: 八请教唐僧，
0: 哐。
2: 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2: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我就想拦你，知道吗？
2: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2: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2: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说就得请，
2: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2: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2: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2: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2: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2: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2: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2: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2: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2: 前腿弓啊、嗯、后腿绷
0: 啊，
2: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2: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2: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2: 、
0: 嗯、
2: 法名姓把，
0: 姓把，
2: 门把手的把，
0: 嗯、啊、
2: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2: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2: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2: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2: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0: 行，那再来，
2: 正式开始啊！
0: 来，
2: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2: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2: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2: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2: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2: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2: 早请早到，
0: 哐哐；
2: 晚请晚到，
0: 哐哐；
2: 如若不到，
0: 哐哐；
2: 铜锣相叫，
0: 哐哐；
2: 请神接仙，
0: 哐哐；
2: 八抬大轿，
0: 哐哐；
2: 净水泼街，
0: 哐哐；
2: 黄土垫道，
0: 哐哐；
2: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2: 小心感冒，
0: 哐哐；
2: 得了感冒，
0: 哐哐；
2: 打针吃药，
0: 哐哐；
2: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哐哐！
2: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哐哐。
2: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哐哐。
2: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2: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2: 啊，
0: 怎么聊上了？
2: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2: 全都知道，
0: 知道哐哐。
2: 天也不早，
0: 哐哐；
2: 人也不少，
0: 哐哐。
2: 抬头观看，
0: 哐哐；
2: 众仙来到，
0: 哐哐；
2: 众仙来到，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傻逼！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2: 您倒是喷呐！
4: 我的最爱，
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
6: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7: 垃
6: 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3: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2: 幸会幸会
33: 幸会，
32: 多多指教。
3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2: 可不是吗？是啊，
3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请听《骨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三十招》。我们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啊，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小孩子啊，不吃全谷物种子粮啊，不喝肉汤，而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说他们容易得病。啊，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啊，什么饼干呐、啊、糖果啊、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还有各种饮料。结果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当中。啊，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六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病，怎么办呢？嗨，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继续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豆粥，不给他吃肉汤喝牛蹄筋汤啊？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的缺乏胶原纤维，那他的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经常喝用牛蹄筋、猪蹄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蛋白这些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或者是一些颈介瘤，甚至发生恶性疾病。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医生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会治就不会治吧，你可别说不吉利的话。说完她抱着孩子走了，哎，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那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有一些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啊。有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养元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第二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一个。这次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养元粥，让他喝肉汤、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 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么小孩子可能就会遭殃啊。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都和我们的喂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聪明可爱的，那么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他在半年之后就容易闹病啊。所以说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说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会分解成十几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神奇的作用。上期我们讲过六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它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有好几种氨基酸都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啊。江苏盐城有一位医生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开始喝养元汤，两个月以后检查中度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说我本人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自己

自己没治好，没想到喝这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就是治疗皮肤的损伤，对病后和产后的脱发有疗效。你看，常喝养元汤和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啊。第八种，天门冬氨酸，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对肌肉有保护作用。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像拳头这么大的一块肉啊，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第九种，脯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第十种，丝氨酸，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它是人脑、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上期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啊，痨指的就是肺结核哈。哎，用鳗鱼汤把主人公的肺结核治好了。哎，它的根据就是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个鳗鱼汤当中含有丝氨酸比较高。第十一种。亮氨酸，啊，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还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第十二种，蛋氨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有去脂的功能，啊，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就单独拿出来蛋氨酸呢，品尝它是苦的，哎，应该属于碱性的。咱知道碱本身就是苦味儿哈。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能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促进胰岛素的合成。我们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具有胰岛素的功能啊，哎，其中就有丝氨酸啊。第13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可以防治赖皮病。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养元汤在清朝的时候是皇宫贵族们用来美容的，据说慈禧太后啊，包括一些嫔妃们啊，经常喝这个汤用来美容。第14种，一亮氨酸，它有三个好处哈：一，能维持身体的平衡，治疗精神障碍。啊，说到身体平衡，咱有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啊，就走路不稳。哎，喝一段养元汤以后，走路就比较稳了。第15种氨基酸，赖氨酸，啊，有些奶粉里面加赖氨酸了哈，哎，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促进儿童生长。你看这赖氨酸多重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人缺乏赖氨酸时间长了。女同志会提前停经，你看那很多素食主义者，光吃素啊，完全素食的女同志会过早的闭经，或者出现贫血的问题，哎，因为她缺这种赖氨酸啊，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肉当中，你完全素食啊，所以你缺这种必需氨基酸，那这个时候你又头晕又头疼的是吧？哎，到医院检查也治不好。而实际上你是缺乏赖氨酸了。第16种叫缬氨酸，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那说到这儿，大家注意，我们讲了16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疗肝昏迷。为啥叫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呀，是吧？把血液里的毒素给你清除掉了，血液干净了，血能养神，你大脑才不昏迷嘛。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的话，人肌肉供肌运动会失调，走路不稳。你看有人呢哈，走着走着路呢，不走直线了，是吧？走偏了。第17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在咱们体内可以转化成酪氨酸，哎，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甲状腺还有肾上腺的各种元素的合成。第18种氨基酸叫苏氨酸。苏氨酸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的，
哎，能够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各种氨基酸呢，都是我们用动物肉长时间的熬煮、蛋白水解而来呀。啊，进入我们人体以后，这些氨基酸组成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包括胰岛素、褪黑素、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啊，把牛肉熬成汤，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几十种氨基酸呐。但是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是吧？大家想想，你吃肉的时候，你把什么都扔掉了？骨头，还有肉皮，是不是？哎，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啊，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有骨头、有肉、有皮，这才是全的。对于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能说我光有肉，我没有骨头，是吧？更不能说没有皮，是吧？哎，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骨头和皮，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啊，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一种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我们用肉皮熬成那个冻，这个肉皮冻它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啊，滋阴的效果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啊，哎，能够帮助修复人的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哈，哎，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人容易骨质疏松，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哎，表现就是衰老，长皱纹，眼角下垂，皮肤松垮。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脾胃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逐渐下降了，你就一天不如一天。叫日有所亏。说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人在13岁的时候，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啊，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好最好的年龄。你看那小姑娘、小伙子哈，皮肤是最好的，啊，肤如凝脂。胶原蛋白啊，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啊，不光皮肤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血管、我们的韧带都需要。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啊，从嘴唇子外面是皮肤，嘴唇子往里，口腔里面都是黏膜，鼻子里面到肺子里面全是黏膜，是吧？从食管、胃、肠里面都是黏膜，包括我们的泌尿生殖黏膜啊，都靠胶原蛋白维持。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所以，你看，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促进伤口愈合啊，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哎，你自己熬制养元胶喝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它有粘性，有弹性的。哎，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啊，哎，血管你看能正常的收缩，这样你的血压才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啊，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所以，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哈，为了防止并发症，你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用肉皮熬的皮胶哈，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哎，离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就越远。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了，这大脑比较嫩啊，就像豆腐一样，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态呢？
哎，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再说你晃一晃脑袋，就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就混了，是不是啊？那什么叫混蛋呢？哈，说打拳，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你即使是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浑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有非常坚固的组织，叫硬脑膜。那么构成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啊，80%-90%都是胶原蛋白。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对大脑的保护下降了，所以那年龄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啊，特别怕摔到脑袋哈。你看小孩摔一跤没什么大事，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织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第四，胶原蛋白是咱们肺气管的支架，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啊，你像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用药还是经常咳嗽、咳痰喘哈。我告诉你，你就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啊，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咱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结构啊。我们看动物内脏啊，都是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分别给网住，而且就像一条绷带一样，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么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绷带松懈了，你五脏六腑就往下掉哈。比如说脱肛啊，男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女同志呢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还有胃下垂、肾下垂。哎，除此以外呢，还有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哎，女性的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啥？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哎，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了。哎，当然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是不是？打个喷嚏就漏尿，那么这些问题，你用药的效果都比较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偷偷的自己熬皮胶喝，补充胶原蛋白。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我。大家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一共有29个类，就像水泥一样，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是吧？有的标号的水泥就非常坚固，而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它就不结实，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哈，哎，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和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那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补钙呀。”嗨，大家注意，我们通过熬骨头汤啊，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看，我们拿那个啃完的骨头，用养元锅给它连续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那骨头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是不是熬疏松了？一捏就碎了吗？为啥疏松了？因为那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去了，溶到汤里去了。这个汤你把它晾凉了，它就会形成胶冻。那么你想，这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胶给它添回来呀？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没胶原了，没韧性，它不就发脆吗？所以说，补充骨胶原蛋白才更能强壮我们的骨骼。而不光要补钙，骨胶原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帮助解决半月板啦、滑膜、滑囊、韧带、骨膜、肌腱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椎间盘里边有个纤维环，是不是？还有个髓核，啊，这些软骨用骨胶咱们都有修复作用。我再举个例子哈。
世界顶尖的

0: NBA 篮球运动哈，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生哈，保健医生吧，一直就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让他们喝这个汤，为啥呀？因为这种骨头汤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提升40%。啊，他们经常运动的软骨经常磨损嘛，哎，用骨头汤更快的恢复。补充骨胶原呐，啊，咱说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赶紧快速的补高浓度的骨胶原。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啊？嘿，你熬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的，那叫稀汤寡水，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要求一定要掌握火候和温度，而且熬10几个小时以上，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你像熬肉皮椒，啊，曾经有一次我熬完了，在倒出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操作台上了哈，第二天发现呢，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了，就像那个鱼鳞一样的都翘起来了，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自己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有人说了啊，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我直接买回来吃，很方便。但是我不建议。第一，因为他熬的时间不够，达不到这种程度哈。第二，就是很多商场里都是工业化生产的皮胶。那么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很多添加剂，什么白矾呐、工业明胶啊、增稠剂呀、等等等等。啊，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从外面买的肉皮冻，包括你自己熬的肉皮冻，你对比一下它的口感，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熬。哎呀，说自己动手，很多人说不方便呐，啊，没有合适的锅具，怎么办呢？养元胶要熬24个小时，是吧？养元粥前3个小时要低温催芽，而且还要连续熬9个小时，加在一起12个小时。养元汤呢，哎，温度最好控制在85到95度左右，啊，这个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很多同志说了，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这儿就有专业的，获得国家专利的啊。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

0: 我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李老师好，
2: 哎，
1: 听你的广播，从去年开始，你一开始播送我就听，开始听，受益不小啊。耶，养生锅我都买了，而不并且我买了两套了。
2: 哦。
1: 听了你有二十来天，我就买了这个控股机了。
2: 啊，
1: 我就是上班吧，我是上一天歇两天。
2: 嗯、
1: 上班这一天呢，早上起来摇了以后，下班回来晚上再摇一次。
2: 啊，
1: 一天就是两次。
2: 嗯，
1: 反正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不断，亚健康状态。我今年这59岁了，
2: 嗯、
1: 我是在枣庄工作，是煤矿工人退休下来的。
2: 哦，
1: 你想想我这身体能好啊？亚健康，你是抽筋，嗯，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啊，就像喝了醉酒似的，
2: 啊、
1: 嗯，抽筋的就那样，
2: 嗯，
1: 还有牙疼，两边这个上下这个两边都拔了11颗牙，
2: 哎呦，
1: 拔掉了，
2: 啊、
1: 嗯，这疼上程度，疼的时候都吃，4次止疼片，一天24小时都不行，不管是那个牙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味道了，都疼了那样。嗯嗯，胃疼，胃吧也不用说了，那胃酸，一喝点冷水，那胃就拉肚子。
2: 嗯嗯，
1: 脖子呢，脖子也是一转猛一转，一抬头也头晕吧，也脖子抬起来也咯咯的响。
2: 嗯
1: 嗯，这个经常什么感冒啊，就是上火、啊、吃药了，这个肯定是这不少。
2: 嗯，经
1: 常感冒。
2: 嗯，
1: 那个浑身呢觉着没劲儿，还腿发酸。走2公里都走不动了，就得歇一下。
2: 啊，体质相当差了那时候哈。
1: 哎，体质相当差，是不是？我在煤矿干了25年，我一共38年半，我退休了。
2: 啊，那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汤喝粥？
1: 汤和粥，我听你20来天吧，买的
2: 开始，
1: 送骨鸡和这个养生锅，我一块买的，买了一套。
2: 嗯，
1: 粥呢，我是一个星期喝2次。
2: 啊，
1: 养养汤啊，我都不是像你说的买这个牛肉啊，牛蹄筋啊，有点贵，但是我们离市场挺远的，我就买那个猪的大骨头
2: 啊，
1: 大腿骨
2: 啊，
1: 还是那个鸡骨头嘞，你的话呢，鸡架还是再搁一个这个猪蹄儿的，或者是小鲫鱼的小鲤鱼都那样的小的
2: 都可以，对，
1: 有鳞的鱼，
2: 啊、
1: 我就按你那个搁山楂了，
2: 胡萝卜，
1: 山楂萝卜，
2: 嗯。
1: 这都是养胃的这个，
2: 嗯，
1: 我一个星期反正没保持2次喝粥，反正是喝这个汤，
2: 嗯，
1: 就这样嘞。送骨鸡是天天一天2次，一次、
2: 嗯、
1: 一开始是5分钟，从5分钟开始，买了第二天呢越咬越舒服了，咬就睡着了。我买这个第二台的意思，我第一台也没坏，也等着用了。我现在我想送给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她身体不好。过年了嘛，我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看他，把这个带去查一下他病。
2: 啊，
1: 说的我又买了这一个送骨鸡。
2: 您现在是、情况是？
1: 我从用上这个送骨鸡，就是从用上到现在，我牙疼从来没疼过一回。
2: 哦。
1: 我感冒从来没感冒过一次，我浑身很有劲儿的。
2: 能走2里地以上了吗？一次？
1: 能走2里地。现在科技大学，我在黄岛。
2: 啊。
1: 科技大学又给他们干活了，给他们帮忙了。
2: 又开始能体力劳动了。
1: 开始工作了，
2: 啊、
1: 开始劳动了。所以说我这个风湿病了，风关节了，这个脖子肯定不疼了，头也不晕了。
2: 嗯。
1: 挺合适的，我上医院检查，也没什么
2: 问
1: 题、大的毛病。
2: 就人家感觉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
1: 浑身很舒服。表示非常感谢你啊！我家属啊，看到我摇的挺好，他跟着也摇，他一开始他还有高血压，他高血压都150多的
2: 啊，
1: 低压都90，现在降了，
2: 啊、
1: 也降了，高压132了，低压是82
2: 啊，
1: 挺好的，挺不错了，我看了也有效果了，
2: 对，
1: 他尝到甜头了，那也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摇他也摇，
2: 所以我讲这才是养生正道啊。
1: 李老师，我就有个事儿，我得想咨询一下。我不是又买了个送骨鸡吗？
2: 嗯。
1: 我想送给我老家老母亲用。我老母亲今年都将近80了。 就是老年病吧，心脏不好，
2: 嗯，
1: 还有这个肺气肿、下肢肿，走路吧也
2: 腿肿，腿脚没劲儿啊，
1: 腿脚没劲儿
2: 啊，
1: 浑身吃药吧，他都吃那个利尿的药
2: 啊，
1: 吃的也不想吃，口也没味儿，反正也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也
2: 对，
1: 我想他叫他用用这个松骨机，我觉得。买个养生锅叫他们用用，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2: 对，这比什么都
1: 好。
2: 哎，
1: 啊，老人第一开始用都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2: 那个说明写着，一开始先用3分钟、5分钟的，然后能适应的话，逐渐增加。
1: 啊、
2: 嗯，你呀、啊，现在我看你这情况，你就差一个粥，你粥好像喝的不够勤，是不是？
1: 我粥吧，我就是早上。头天晚上熬上，第二天早上吃粥、
2: 啊。然后你那粥是糙米和豆杂豆熬的吗？
1: 啊，
2: 这个米很重要啊，糙米为什么用糙米、
1: 啊？
2: 因为它有胚芽，能发芽的米 啊。
1: 行，那我再上那个中心里头去再去买点。行
2: 啊。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米啊。
1: 哦、
2: 啊。那你吃米熬粥，你能吃多少米？是不是？
1: 熬粥就一小把呗。
2: 嗯，
1: 就一个人一两就够了，再搁点其他豆。
2: 嗯，好。
3: 李老师呢？
2: 哎，是我，你好。
3: 哦，我买了这个养元锅啊。
2: 嗯。
3: 买了2个月。
2: 嗯。
3: 我原来的时候啊。
2: 嗯。
3: 我这个胃啊，吃的凉东西马上都不好受。
2: 反应很敏感啊。
3: 哎，敏感快。你吃个苹果吧。
2: 嗯
3: 你一个没吃完马上就肚子或者胀啊就反正就不好受。
2: 嗯。
3: 而且马上就闹肚子。
2: 那坏肚子了哈。
3: 哎太快。
2: 这人说就不敢吃生冷硬的是不是
3: 哎这水果不敢吃反正是。
2: 嗯。
3: 那其他的更更没法说了。
2: 嗯。
3: 我这买了以后呢有1个月这些逐步的就改善了。
2: 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基本正常还不是100%。
2: 嗯。
3: 哎敢吃苹果了。
2: 敢吃苹果了。
3: 哎敢吃苹果敢吃桃了。
2: 哦。
3: 哎吃了没关系的。
2: 啊就是按理说现在的苹果吃完以后胃更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反倒能受得了了。
3: 哎受不了了。
2: 您多大年龄
3: 65。
2: 65了。
3: 我还有一个毛病的失眠。严重失眠，
2: 啊，
3: 我是买20块钱牛肉，
2: 啊，
3: 一个猪蹄儿，一个鲫鱼，有的时候放几个枣，再放点山楂，按着你那个配方来的
2: 养元汤，
3: 哎，就这么做的，
2: 嗯，
3: 有的时候炖多长时间呢？16个小时，
2: 啊，这16小时，
3: 哎，我炖的多，炖的时间也长，肉呢都不能吃的，
2: 对。我们要求就是肉熬成肉渣子，没味儿了，
3: 哎、对
2: 是吧？
3: 哎，我都倒了，肉和鱼都不吃，
2: 光喝汤。
3: 哎，我介绍怎么着啊？我闺女也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儿子也叫我给她买一个。好，我说我一介绍好，我得赔钱那个。
2: 这个不叫赔钱，你这赔都赔自己家里了，还叫赔钱？是不是？
3: 他们身体好了，我也高兴。
2: 对，你刚才你说睡觉的问题，你还没说完呢。
3: 哦，对的，哦。睡觉的问题啊，没问题了。
2: 以前是怎么个睡不好觉？你说，
3: 我一开始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
2: 啊，
3: 一直到了天明那块3点4点来钟再睡一觉。
2: 哦，你就是睡一觉睡多长时间？一般，
3: 睡到10点吧，
2: 9点是睡1个多小时就醒了。
3: 哎，我睡得早，8点到时候睡到10点，2个小时，
2: 睡2个小时醒了。然后一直到后半夜凌晨才再睡一觉觉。
3: 有的时候到3点半吧。
2: 啊、哦。
3: 3点半2点半还不完全一样。
2: 总而言之是晚上不能整整睡一夜哈所以不是不安稳。
3: 太难受了。
2: 啊、那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以前
3: 好几年了。
2: 好几年了。
3: 哎。
2: 吃过药吗
3: 没也没吃过药。我这个胃不好啊我什么药我也不敢吃。
2: 哦对。
3: 哎。有了养元锅呢，我也不用吃药了。我算计
2: 啊。然后你睡觉，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3: 改变了，现在有20多天吧。
2: 20多天。
3: 哎，慢慢的，它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2: 对对，
3: 现在正常了。 我10点睡觉，一直睡到4点半。
2: 啊，睡6个多小时。

0: 时，中间不醒了啊，
1: 不醒了，
0: 嗯，这就睡更安稳了。
1: 嗯
0: 嗯，
1: 哎呦，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太高兴了。
0: 那
1: 哎、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养元汤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多种氨基酸，以前在国外就有一种复合氨基酸专门治失眠的啊。
1: 这是我这个睡眠，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没考虑到治睡眠，我是考虑它是歪打正着。原来没想到治睡眠，它治了。
0: 嗯，其实啊，你仔细品味吧，这个养元汤喝好了以后，慢慢坚持，包括粥，我看你喝粥喝的少吧？
1: 喝粥喝的少，我天天熬这玩意儿就一个锅。
0: 啊，一锅是这样，你是这样，你熬完一锅汤，你一个人喝够你喝一天半的吧？
1: 够了，我老伴还喝呢。
0: 啊，两个人喝，建议哈。你这熬16小时，然后也锅也别闲着，把那汤倒出来以后，把锅啊接着熬粥。
1: 哦，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得倒出来了啊。
0: 你当时是也是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别人说的？
1: 哎、我就听你的节目，假如不听都不行的，也挺上瘾的。
0: 挺上瘾了啊！
1: 哎，每天天天听，累当不动
0: 啊。啊，那您老伴儿身体还可以吧？
1: 他血糖高，9.几的。
0: 哦，血糖高9.几。
1: 哎，没这个人让他喝这个这保元汤，
0: 保元汤叫养元汤哈。你让他喝呀、啊，是这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吃肉皮冻，还有就是降糖粥。那他血糖高，他现在怎么是吃降糖药呢？
1: 没吃，靠锻炼吧，他就是多锻炼。
0: 光锻炼也不行啊，还得饮食上还得控制啊。
1: 嗯，
0: 过几天专门讲一讲降糖粥哈。这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这个粥一天两顿粥，啊，这个糖尿病就能控制很好。
1: 嗯，
0: 那这个粥哈、啊、不是一般的粥，它是降糖粥哈、啊。
1: 降糖粥啊。
0: 哎，还有就是用米呢，用糙米熬粥。
1: 嗯。
0: 糙米熬粥对胃还有帮助。
1: 嗯。
0: 还有呢，你说其他的一些方面问题？
1: 其他的没有了，我就只问两个大问题。
0: 好。
1: 嗯。
0: 好，这个你这情况啊，看来。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养元锅，
1: 对，
0: 一个简简单单的饮食，一个胃，这个胃你也知道，这个是很难去根的病，是不是？
1: 我很难去，我治了一辈子
0: 啊。你这样，你现在光喝汤就改变这么大，如果你要再配合粥的话，那就彻底远离胃病啊。
2: 啊，李老师好。
0: 哎，
2: 这位你好。在这个我吧。
0: 啊，
2: 一个事问你，李老师，今天这个我看这个布置，这个把这个布上冻着吧，这个积热，但是积热，怎么这个有这个抗生素抄不着？
0: 鲫鱼，
2: 抗生素抄不着，在院堂不要紧吧？
0: 没事，我告诉你啊，我不讲了。
2: 啊。
0: 为什么要熬汤？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就是因为鱼不单有抗生素，而且有的还喂激素，激素、抗生素、毒素，咱们要是熬，咱给它熬上10个小时，把那毒都给它化解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不能彻底全化解，但是大部分都化解了。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按南方人的说法，鲤鱼也是属于发物，是不是？哎，一吃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发作。但是他喝了一年，为什么没发作？因为咱熬成汤，熬成汤以后就把那毒给解了，啊，放心吧，啊，
2: 我是怎么去年吧，
0: 啊，
2: 是6月份长期时候，长期血压高了嘛，血压才不是那么太高，104.94，
0: 嗯，
2: 看吧，是5.84，一米度这大队胆固醇吧是4.10。这单位吧是361，当时医生就说，你不用吃药，咱就注意点饮食就行了。
0: 啊！
2: 我当时买了一本什么一个老年人手法小杨那本书，
0: 嗯，
2: 看他们写的比我严了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结果听了一广播，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吧，人家反馈挺好的。
0: 嗯。
2: 我在1月份去买养元锅生活机，
0: 嗯，
2: 用800多吧。
0: 嗯。
2: 前一天就加了加上，这不是这个血压吧？一比三就是75了，
0: 血压正常了，比以前好更好了啊。
2: 好了，动胆固醇吧，3.66了。
0: 嗯。
2: 低密度大杯这胆固醇吧是2.38。
0: 嗯。
2: 这。

0: 啊，对吧？是一百二十一，都有仓的。
1: 哦。
0: 哦，你看，
1: 你要不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有些书你看了半天也白看了，是不是？没啥用。
0: 哎，
1: 我不是说我李正一坐这好像是这个批评别人哈，好像是我都对，别人都错。其实有一些书，你刚才那同志为啥很重视我的书呢？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书很多，有的甚至书特别厚，是不是？
0: 啊，对呀。
1: 有的你买回来你放那半年你都看不完，你说那书对你有啥用？是不是？这是一，有的还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他那方法乱，很麻烦，你做起来做不到，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哎，现在我给大家带来很简单，就养元汤、养生粥，对不对？
0: 啊，对对。
1: 然后再松骨摇摆，这不谁都能学会，很容易接受。
0: 嗯，对。
1: 是不是？而且呢，这方法确实好，是吧？
0: 嗯。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您？
0: 啊，没什么问题，啊，没事啊。
1: 啊。
0: 啊，好。
1: 好嘞。
0: 嗯，好嘞。
1: 你好，
2: 啊，
1: 哎，
2: 就是啊，
1: 哎，
2: 你好，我是去年11月份嘛，
1: 啊，
2: 买那个养元锅和那个什么摇摆机，
1: 松骨机啊，就摇摆机，
2: 松骨机，
1: 啊，
2: 我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
1: 啊，
2: 我是环卫工人啊，
1: 啊，
2: 我早晨起来3点来钟起来，
1: 啊，
2: 起来脑袋迷糊，呼家伙在屋里头
1: 啊，
2: 全是白花花的，灌上了，
1: 啊。
2: 当时吧，我还真没钻床底下去，我就躺床上了。
1: 啊，
2: 歇了一会儿。
1: 啊，
2: 歇了一会儿之后，哎，好点了，大概能有10几分钟吧。
1: 嗯。
2: 哎，我起来才开始上班去。
1: 啊。
2: 等我办完了，我就好听那个收音机嘛。
1: 嗯。
2: 哎，完了我就听你讲座这个。
1: 嗯。
2: 完了说是滋养不足。
1: 也叫脑血管痉挛。
2: 哎哎，我就攒了个将近2个月的工资吧。
1: 啊，
2: 我就上那个头一次吧，
1: 啊，
2: 我去的时候吧，光买了养元锅，因为没有松骨机。
1: 啊啊，
2: 哎，这会儿我就买了个养元锅，按照你所说那个。
1: 啊。
2: 我这因为我在市场上打扫卫生嘛。
1: 啊。
2: 卖那小鲫鱼很便宜，10块钱3斤。
1: 啊。
2: 我就回来熬汤。
1: 啊。
2: 哎，就熬着喝。
1: 啊。
2: 哎，能见效。就是12月份时候吧，完了松骨机就进来了，
1: 嗯，
2: 完了我又把松骨机又拿回来了，
1: 哦，
2: 就感觉相当的不错了，
1: 嗯，
2: 哎，有一次吧，我那个大概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腿关节啊，
1: 嗯，
2: 穿袜子都穿不上，
1: 肿了，
2: 抬不起腿了，
1: 啊，哦，抬不起腿，不是肿了，是膝盖，
2: 不是肿了，
1: 膝盖抬不起来
2: 那个。左腿的膝盖的上边
1: 啊，
2: 那个部位
1: 啊，
2: 这个袜子穿不起来，裤子都穿不上。
1: 哦，
2: 哎，因为啥呀？腿抬不起来，你怎么穿袜子
1: 啊？
2: 哎呀，把我疼的这个难受啊！哎，这正好摇摆机回来了，
1: 嗯，
2: 完了我就开始搞摇摆机摇。
1: 嗯，
2: 我是连喝带摇。
1: 嗯，
2: 哎，现在脑袋呢也清醒了。
1: 嗯，
2: 这腿呢？也好了，
1: 嗯，
2: 我在市场嘛，我这劳力体力劳动挺大，打扫将近1米地的面积那么大的一个，路面
1: 啊，
2: 哎，
1: 嗯，
2: 所以说吧，我这那个拿哨子，这个什么腕关节啊，
1: 嗯，
2: 哎呀，累得我，一开始我孩子替我扫，
1: 嗯，
2: 我是不能动，
1: 嗯，
2: 哎，以后呢，我这个2个腕子呢，哎，也慢慢干啥了。
1: 嗯，
2: 现在吧，我是腿也好了，腕关节吧，就是稍微有点响，有点动静，
1: 嗯，
2: 脑袋呢，哎，也不迷糊了。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我那个眼睛嘛，
1: 啊，
2: 那个俩眼睛看那个吧，总像那个往天花板睡闭着眼睛一看，哎呀，花里胡哨的呀，像什么星星似的，
1: 啊，
2: 就那么个状况。
1: 就是以前你经常那样，
2: 哎，
1: 是吧？
2: 哎，对对，经常那样。
1: 嗯。
2: 现在吧，我就左眼没有了，
1: 嗯，
2: 右眼吧，我捂着那个左眼，
1: 嗯，
2: 右眼吧看，哎，星星吧，没那么大了，
1: 嗯，
2: 少了，
1: 嗯嗯，
2: 就有一个圈，像什么什么似的，弯弯的，好像那个
1: 像彩虹似的，是不是？
2: 好像蜈蚣似的，
1: 像蜈蚣似的
2: 哈，像蜈蚣是那么个动物，那么个动物似的，哎，现在逐渐的。也清楚了，
1: 嗯，
2: 哎，我认为吧，这可能是都是在这个。

0: 脑缺血，脑血管痉挛，但是危险呢，万一堵住了，那最容易堵住了啊。
1: 就是嘛。
0: 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以后，用松骨鸡就没有再出现那种现象。
1: 没有，没有。
0: 啊，另外您的腿，刚才您讲以前是穿不上袜子那种现象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1: 但是在我没买十月份左右吧。
0: 也是没用咱们这个食疗和体疗之前出现那个腿那种现象，有持续一个多月呀、啊。
1: 哎，将近一个多月。
0: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没有咱这食疗和松骨鸡，你这腿可能没那么快好转，是不是？
1: 能抬起来吗？抬不起来的哇。
0: 嗯，老一些眼花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以前呢？
1: 眼花以前吧，我没怎么注意它，戴花镜也不好使。
0: 嗯。
1: 以后吧，完了我就听你这个，我好听收音机。
0: 嗯。
1: 我
0: 也就是你好听，也很巧哈。
1: 啊，对啊，我十一月份，我买的养元锅嘛。
0: 嗯，
1: 十二月份买的那个松骨鸡。
0: 嗯，
1: 啊、
0: 嗯，听口音您是东北人？
1: 我是安徽人，在东北长大的，我安徽阜阳的。
0: 哦，
1: 咱们俩吧应该算同行。
0: 嗯、啊，同行。
1: 咱俩算同行，同行但是不同种。你是搞仁医的、
0: 啊，
1: 我是搞兽医的。
0: 哦，
1: 我宠物兽医的。
0: 你以前是学兽医？
1: 哎，对，我是七二年上黑龙江省农校，哎，你是宠物兽医。
0: 嗯嗯，
1: 第一批上学的。
0: 哦，
1: 嗯，我74年毕业。
0: 啊、哦，老同志、
1: 嗯、
0: 啊，嗯，
1: 我是看的是驴马精，你看是人精。
0: 我曾经讲过说，马牛羊他们身上也长肉，和我们人身上的肉是不同的啊。
1: 对对、哦。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熬煮，把那个马牛羊的肉给它化成氨基酸，然后我们喝进肚子里，再转化成再合成。变成咱们人身上的肉啊！
1: 对，
0: 嗯，
1: 我发现你这个吧，
0: 嗯，
1: 就你这个摇摆机啊，
0: 嗯，
1: 我这一天嘛，我不说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了，我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0: 那啊，你是一天摇好几次是不是？
1: 哎，好几次，5、6次、6、7次都不一定。
0: 哦，
1: 有时候吧，差了半个小时左右。
0: 啊，
1: 哎，有时候吧，我劳累了回来了。我把你那摇摆机一摇，
0: 啊，
1: 哎，稀里糊涂睡着了。
0: 但是事实证明，你现在自己能去胜任自己的工作了，很轻松了，是不是？
1: 哎，很轻松，很轻松。
0: 啊，你看，
1: 嗯、哎，这我通过你那个摇摆机，通过喝这个养元汤，我就发现我眼睛原来左眼、右眼都有，现在左眼没有了，右眼有，逐渐的满天星，哎，逐渐的快没了。
0: 啊、哎，所以你看，你这5个月。按照我们这7分养的方法，你再坚持半年，凑满1周年，咱们再看结果，
1: 好，
0: 是不是？
1: 好嘞，再见。
2: 哎，
3: 你好，
2: 我买这个养元锅跟这个松骨鸡大约是1年多了吧？
3: 一年多了，
2: 哎，1年半了将近。
3: 啊，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您电话拿稳一点啊。
2: 现在我们是跟我爱人2个人用吧。
3: 啊，
2: 我这个。颈椎啊，现在用的按全都好了，
3: 全都好了。
2: 对，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大约是小的时候这个颈椎就受过伤了。
3: 那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60多了吧？
3: 哦，几十年的颈椎。
2: 哎，对对的。
3: 用咱这个松体机配合养形诊啊。
2: 哎，哎，去老是做，老是做吧。哎，现在感觉吧，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3: 哎，付出总有回报啊。
2: 这个腿呢，那个关节月圆板这一块，
3: 半月板有问题啊？
2: 对对对，半月板
3: 啊，
2: 有点疼，下楼都有。
3: 啊，就是以前有时候上下楼不方便。
2: 现在吧，就做了以后，哎，感觉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哎呦，又压腿嘛，以前压腿也不敢压了，后来压腿也没问题了。
3: 哦，现在敢压腿了？
2: 对对对。
3: 啊，
2: 这个关节好了。对，
3: 你看。还是松骨好、哎、是不是？
2: 哎，那个松骨鸡确实是好。
3: 嗯，
2: 我爱人那个脚也是因为有风湿啊引起的。
3: 哦，
2: 这个现在吧，这1年多了吧。
3: 啊，
2: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挺好的了。
3: 哎，就是不遭罪了，是不是？
2: 哎，不遭罪了，以前是肿的。
3: 以前脚都是肿的。
2: 哎，有点肿。
3: 哦，
2: 哎，泡脚啊。
3: 泡脚按摩也能缓解一下，是吧？
2: 哎，缓解，但是做是硬的。

0: 孙谷基感觉更快更明显啊，
1: 决定性的，
0: 嗯，
1: 啊，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几十年吧，用了其他的这些产品啊，其他的什么药品啊都不管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0: 啊，
1: 就是这个买了孙谷基以后，我说是真买对了，花的钱还不多，
0: 哎，这才走上正道啊，
1: 走上正道了，真的走向正道了
0: 啊，
1: 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很好啊，再不要跑医院去，到时候来家去找大夫了，找大夫到时候来家也治不好，
0: 是应该找，该检查检查，该确诊确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就不能光靠吃药是吧，我们治养结合，我强调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现在很多人就是光知道吃药，他不知道七分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现在吧，这个喝天天喝粥，
0: 这一年多米钱也省不少，是不是？
1: 不得省钱，现在钱省了很多。现在关键是你没有病了，所以你思想就放下包袱了。要不跟以前的话，是每天都考虑走这了从，走着吧，你到时候这个思想有顾虑。你跑医院去，到时候大夫说啊，就那么个毛病，你反正是你怎么办？反正吃药吧。你这我这济南那个吃的嘞。以前吃济南的叫天津的叫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药，花了几千块钱啊，我说你也再送了，送了也没用，是不是啊，
0: 嗯，好，
1: 挺好的，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
0: 好，
1: 李医师，李医师啊，
0: 不用客气啊，那个您贵姓？
1: 我姓郑。
0: 姓郑，郑先生啊，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其他的就不能，反正我们要坚持做吧，以后来讲就是说坏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台就行
0: 了。坏了，好成，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就像你说，你看情况呗，因为你那个还没坏呢，是没坏的吧？
1: 没坏，到时候到时候来讲，一台还我用的，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再买一台。
0: 再买一台啊？好。对。
1: 而且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了，对吧？你的身体健康了，那么你精神好了，你算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好。
0: 对，您60来岁，您说是吧？
1: 对，
0: 说心里话哈，能够遇到，能够发现，找到这么一条正道，
1: 对，
0: 对于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一般都不太相信。
0: 一个是
1: 他又找不到，关键他找不到。
0: 他第一个，很多人他不听广播。
1: 嗯，对。
0: 第二，听广播他也不一定那么巧听到我们节目了。
1: 对。
0: 第三，听到我们节目，他听了一次两次的。他也没用心听的话，他也还没开始行动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真是不容易，这是缘分啊。
1: 对 对, 对。
0: 好，祝贺您啊！
1: 啊，我很感谢、啊。
0: 好，
1: 非常谢谢这个讲课的，而且这个提醒，这是带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健康。这不是说可以等于就是说的，我这你不相信的话，你一用上就相信了，就知道。就是要听，好，谢谢啊，把、
0: 哎、
1: 我就不打扰你了，好不好？
0: 没关系啊，谢谢您，
1: 好好好，
2: 再见，
0: 哎，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哎，
2: 我那个给你反馈点情况，
0: 好，欢迎您，
2: 那个我是3号去上那个几套、
0: 嗯，
2: 反正当时我就试那个孙谷基，
0: 嗯，
2: 先开始用一下子，
0: 嗯嗯，
2: 用了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是很好。
0: 那你以前什么情况你感觉很好？
2: 以前吧我就是腿抽筋，
0: 嗯，
2: 和腿又麻木，
0: 嗯，
2: 用这一个月吧就是根本就消失了。
0: 哦，多大岁数？
2: 今年60了。
0: 腿抽筋麻木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2: 有2-3年了。
0: 那你应该补钙呀，补了吗？
2: 没补，
0: 没补钙，通过松体摇摆问题也解决了，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不一定非要补钙，是不是？
2: 对对
0: 对对。啊，所以要是补钙补多了，没准还出现其他问题，肌肉老化、骨骼钙化、是不是？
2: 啊，
0: 哎，所以咱们这方法也可以啊。
2: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养元锅是不是啊？
0: 嗯，
2: 养元锅我也是喝粥了，喝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也感觉身上精神好了，
0: 精气神足了，
2: 哎，完了那个劲儿也足了。
0: 嗯。
2: 身体健康了。
0: 嗯。
2: 就是我听着广播听了也没听多长时间，不过这个好事吧，
0: 嗯，
2: 大伙都给我说了。
0: 哦，
2: 我也相信这个喝粥是对你有好处。
0: 哎，直接就没走弯路，直接就走上养生正道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也就是一个月零几天。
0: 一个对，一个月零几天，挺好啊。
2: 嗯。
0: 还有
2: 情况也就这样，这俩是这个好事吧，大伙都说过了，我也不说了。
0: 是。但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总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你的腿抽筋这个问题，其他人说的好像不多，你这个说出来，大家一听，哦，腿抽筋这个也管用，是不是？啊、确实管用啊！
2: 哎、
0: 好啊，
2: 再见，
0: 再见。
3: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均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4: 我推广三分之七分养已经20年了，啊，一开始呢，我也遇到过大家相同的问题，要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养元胶，工具很重要啊，啊，那么下期节目我就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啊，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
4: 能把这。

0: 管他咬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抵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
2: 这人，
3: 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
1: 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0: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0: 啊，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1: 好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嗯、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呀，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0: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啊。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他了，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1: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行，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6: 喜沙沙喜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

0: 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吧。那绿的呢？宫廷青萝卜。这红的呢？宫廷水萝卜。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给工作服啊，你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
0: 嗨。
1: 哎呀，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飘飘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4: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3: 你才不是东西。
4: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3: 呵，
4: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朝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
0: 要想病好的快，雷得吃次药。这意思是？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这意思是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
1: 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坐地铁。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
1: 在听的
0: 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我啐那卖煎饼的，你啐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大宝二胡听相声，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2: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3: 站住。
2: 把老师书包放下。

0: 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

0: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0: 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

0: 意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呢是多云，南部有雷阵雨，中午至傍晚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呢会伴有六七级阵风，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北京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近邻天津呢是阴天，25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3到29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也提示大家啊，目前呢石家庄是在一个小雨啊，小雨转中雨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提示大家早高峰啊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一些出门啊，路上呢一定要小心慢行，雨天路滑，注意保持车距。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卓文萱带来的《读心术》。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万里自驾畅游三晋，山西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房车游活动启动仪式在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区举办。此次房车自驾游活动以路为媒，以车为界，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消费活力，拓宽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展示山西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成效。通过房车自驾这种新潮出游方式，把公路资源、生态资源、文旅资源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县域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三晋大地，畅游壮美太行。活动集结全国各地房车爱好者，现场下达启动指令后，房车车队有序出发，沿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开启自驾行程，游览太行沿线景观，走访壶关文旅点位，体验地方文化资源。据了解呢，山西省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通车以来，全面构筑起城景通、景景通、城乡通的全省域旅游公路网，形成公路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改变了山西旅游交通的面貌。此次房车游活动立足路网建设成果，盘活交通文旅资源，培育文旅新型业态，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活动搭建区域联动平台，传播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品牌，打造山西房车自驾文旅标识，深化全省交旅融合发展实践。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苏打绿带来的《十年一刻》。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人的一天到底要睡多久才是最好的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睡眠话题里面最高频的一个问题之一了，很多人都对此很焦虑啊，生怕自己没睡够。那么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是最好的呢？有标准答案吗？咱们先来说答案，因人而异啊。具体睡多长时间是最好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不同年龄所需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婴幼儿所需的睡眠时间最多，随着年龄增长，人类所需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一直到18岁以后慢慢才便于趋于稳定。注意啊，是趋于稳定而不是固定不变，所以说不同年龄段睡眠需求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为什么没有3个月以下宝宝的建议呢？原因是这个年龄组的睡眠需求啊差异较大，所以说家长们无需和其他孩子比睡觉时间，然后来回折腾宝宝。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需要大于等于7小时吗？答案啊还是因人而异，但是呢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多数成年人需要的。这里的多数啊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均数。如果说您白天多数都是状态不好，常常犯困，或者说需要咖啡提神，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是否夜间睡眠不足了。下一步就是重新调整作息，让自己多睡会儿。但是呢需要注意哈，多数人也好，均数也罢，他们都不等于是标准答案。在睡眠时间统计图表中，除了中间的7小时之外呢，还有部分数据是分布在2端的，最左端是短睡眠者，最右端是长睡眠者。对于短睡眠者呢，他们不需要睡那么多，睡6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就够了，极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啊。也存在少部分人天生就需要睡很久，可能

更容易从紧张的白天工作以及互联网信息中解脱出来，有利于进入睡眠状态。第三招呢，就是补觉啊。如果说晚上实在没睡够，可以采取补觉的方法让自己恢点血。不过补觉也是需要技巧的，一次不能不太狠，否则容易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也容易打乱整体的睡眠节律。最推荐的补觉方式呢，是分期付款。比如说工作日晚上睡不够，那么在白天中午时呢小睡20分钟，遇到节假日呢早上多睡一会儿，不超过平时的1个小时，中午可以再小睡20分钟，晚上呢也可以早一点睡觉。最后呢，再给您总结一下，多数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7小时左右，但是呢，这也不是标准答案。作为个体来说呢，你不能只根据这个数字来衡量自己是否睡得好。是否睡眠充足，关键看白天醒后的状态。如果说状态不好，再回头看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有多数人的7小时。如果不够呢，则提示有其他因素正在剥夺您的睡眠。如果说睡眠时间充足，那么就要寻找是否有其他睡眠阻力在影响您的睡眠质量。如果说计划让自己多睡一点呢，可以三步走：梳理睡前活动，做好放松仪式，补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谁可以365天每天都睡好，偶尔的睡眠不足啊，其实不用太担心，平常心看待就好。

的门口，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又混不出个名堂，比同龄人都跑得慢，幸福也不太平常。我在公交地铁穿梭，在高楼里卖命，我在城市里面开车，在酒吧里助兴，我在风和雨之间抢时间，把单子都堆满。我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要提示大家啊，目前呢石家庄市区是一个降雨的过程当中，所以提示大家早高峰的朋友们开车上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车距。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不说》。